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

0: 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1: 换掉你几位残留棉被，扔掉一枯萎血色玫瑰，再把相片送进我堆。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在

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4: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啊，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 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您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0: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12: 你好。
1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12: 对，
10: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一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12: 对
10: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12: 对，
10: 它不叫花果山、啊，
12: 苍梧山。
10: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12: 是的
10: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12: 是的。
10: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12: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10: 是的，
12: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5A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
10: 对，
12: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10: 啊，我是连云港人啊，那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12: 是的。
10: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12: 对。
10: 哎，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12: 玉女峰。
10: 哎，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他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2: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10: 哎，水帘洞，哎，
12: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10: 是的，
12: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10: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2: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10: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2: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10: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12: 对对，是的。
10: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2: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10: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12: 对，
10: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2: 感受不一样。
10: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2: 对
10: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1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三D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10: 我们是三D模拟的，
12: 对，
10: 不是简单。

0: 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0: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1: 啊，已经进入试营业了啊。
0: 对。
1: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0: 之前呢，那个索道工作的是用这个一种交通工具。
1: 啊，它是。
0: 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1: 哦。
0: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1: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
0: 嗯。
1: 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0: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
1: 嗯，
0: 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1: 啊，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0: 对。
1: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0: 是的。
1: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
0: 坐索道，
1: 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0: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1: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0: 是的，
1: 啊，一路可以欣赏啊各种风景。
0: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四人一家、
1: 哎、
0: 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1: 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吊箱哎，就
0: 可
1: 以了。
0: 是的，
1: 哎，非常的方便。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0: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1: 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包括下
0: 是单程上去。

0: 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0: 嗯，
1: 会比较晕车。
0: 哎，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0: 嗯，
1: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1: 是的，
0: 其实。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 对
0: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1: 山门
0: 开始
1: 一直爬
0: 啊，已经
1: 对。
0: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1: 山路悠长。
0: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1: 嗯，
0: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
1: 嗯，
0: 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1: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九龙桥。
0: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
0: 嗯，
1: 要么是继续坐车，
0: 嗯，
1: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0: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0: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1: 对
0: 吧？叫九龙
1: 云
0: 道。
1: 对，
0: 哎，为什么叫云道？
1: 这个云道呢，它是建在，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嗯，
0: 哦，是腾空的，
1: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0: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1: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0: 是有坡度的，
1: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0: 啊，
1: 慢慢慢慢的抬上来
0: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1: 环绕的，
0: 哎，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1: 都可以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
1: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0: 哦，下车到九龙桥。
1: 对，
0: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1: 对，
0: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1: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0: 嗯，
1: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0: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你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哦，坡不陡，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嗯，
0: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休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
0: 哎，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1: 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
1: 对。
0: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1: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0: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1: 会有的。
0: 啊、嗯，拍个照啊、嗯。
1: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0: 嗯，
1: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0: 哎
1: 哎，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哎、是我们
0: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1: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0: 叫
1: 环尾狐猴。对，
0: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1: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0: 哎，这个漂亮啊，
1: 嗯、
0: 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好。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0: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怀里，
1: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
0: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1: 还小，
0: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1: 手掌
0: 都
1: 可以。
0: 哎，这个好、
1: 啊，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0: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1: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0: 黑色的
1: 啊，脸是方的。
0: 脸是方的。
1: 对，方形脸。
0: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1: 玄猴
0: 是什么样的？
1: 啊、
0: 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对吧？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普希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1: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0: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1: 都可以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嗯，
0: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它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1: 就比较温顺。
0: 哦、嗯，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1: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0: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
1: 是
0: 吧？它而且它也是很亲人的这样
1: 的
0: 一个。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他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1: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0: 嗯，
1: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0: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1: 对。
0: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了，对吗？
1: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0: 啊，不需要坐车。
1: 嗯、很近。
0: 啊、很近啊，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1: 对。
0: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1: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0: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
1: 嗯，
0: 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1: 嗯，
0: 哎，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1: 是的，
0: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1: 嗯，
0: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1: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0: 啊，准备了什么
1: 东西？对，
0: 嗯，
1: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0: 哎，是的、
1: 啊、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0: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1: 对，是的、
0: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1: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0: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1: 场地，可以的，
0: 对吧？
1: 啊，可以的。
0: 哎，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嗯、依山势而建。
0: 依水依山势而建。
1: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
0: 嗯、
1: 把它通过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0: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1: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人的离着不游道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0: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1: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0: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1: 穿行，
0: 哎，穿行游玩。
1: 对，
0: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1: 可以的。
0: 哎，就是这个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嗯，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1: 面积的话，水系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0: 嗯，
1: 面积非常大。
0: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嗯，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0: 啊，凉皮凉面，
1: 都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换位思考，我们站在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1: 是的，
0: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1: 是的，
0: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1: 是的，
0: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
1: 嗯，
0: 啊，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
1: 啊，
0: 然后你在里边消
1: 费，
0: 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 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1: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
0: 嗯，
1: 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
0: 哎，
1: 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0: 尽量亲民啊，
1: 对，
0: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
0: 嗯，
1: 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0: 哦，就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1: 对，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0: 哦，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
1: 嗯，
0: 那我们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
0: 嗯，
1: 我们刚开来叫玉女凉皮，
0: 啊，玉女凉皮，而是在玉女峰
1: 下面。
0: 啊，下面啊，非常近，
1: 嗯，对，
0: 啊，
1: 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0: 哦，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1: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0: 啊，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啊，
1: 是的，
0: 这个不贵。那，
1: 嗯，
0: 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哎，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1: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
0: 嗯，
1: 都是很亲民的
0: 啊，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吗？
1: 是的，
0: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1: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与果的这种品牌，
0: 嗯，
1: 是景区自营的品牌，他们的
0: 花与果
1: 花果山嘛，花与果，
0: 啊，对，
1: 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
0: 嗯，
1: 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0: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是的，
0: 对吗？
1: 嗯，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达到的我们的文创
0: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1: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与果文创店。
0: 景区的出口也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1: 都可以看到
0: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1: 自营的对，
0: 花与果
1: 文创店，
0: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花与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
1: 对，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0: 嗯，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1: 对，
0: 孙悟空、
1: 金箍棒，
0: 嗯，
1: 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0: 啊，景点，
1: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0: 啊，玩偶，
1: 猴子的玩偶，
0: 哎，
1: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
0: 啊，
1: 折扇类的
0: ，
1: 对，
0: 哦，
1: 都会有。
0: 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1: 是的，
0: 啊，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1: 文创定
0: 位
1: 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0: 啊，我们也没定一个
1: 特别高的价格
0: 啊，对，
1: 对，都是比较亲民的。
0: 哎，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对，
1: 像最低的我们是9.9元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0: 啊，9.9元就可以买？
1: 买一个小猴，买一个猴头，一个
0: 特色的，买一个猴头。
1: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不贵啊。
1: 是的。
0: 嗯，这个9.9元是真的非常的便宜。那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1: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
0: 嗯，啊，
1: 我们打造了一款这个绿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0: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1: 它是一个熔炼的
0: 熔炼水晶的是吧？
1: 对。

0: 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1: 哦，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
0: 使用的，对。
1: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0: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
1: 嗯，
0: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哎，是的，
0: 啊，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1: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了三个品类。
1: 哦，它就是不一样。
0: 对，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1: 哦，那就是也没超三位数吧？
0: 没超三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三位数。
1: 哦，
0: 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
1: 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0: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1: 哦，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三位数，这几百块钱，我说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还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0: 嗯，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的话是有故事性的。
1: 就是说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0: 它是一个茶罐。
1: 啊，是一个茶罐。
0: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1: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0: 对，有特色
1: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0: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1: 嗯，是的。
0: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1: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0: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1: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0: 是
1: 吧？哎，对，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0: 对，
1: 也是可以购买。
0: 嗯
1: 嗯，啊，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琪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
0: 回市区，
1: 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
0: 嗯，
1: 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
0: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
1: 嗯，
0: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
1: 嗯，
0: 当然小吃比较多。
1: 啊，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全域， 对吗？
0: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
1: 嗯，
0: 我们引进了十三家商铺，加上有两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哎，这个好。
0: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啊，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1: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0: 对，
1: 啊，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0: 对，
1: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0: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三个项目正在建。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1: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0: 对，
1: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0: 水帘洞的旁边。
1: 哎，这个好。 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0: 对，刚好中午了。
1: 嗯
0: 啊，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1: 四百多个平方，
0: 对，两层，
1: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吧？对，
0: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进去。
1: 啊，您推荐几种？
0: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海鲜面。
1: 对，海鲜面啊。
0: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
1: 捞面。
0: 炒面。
1: 啊、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炒面。
0: 炒面，
1: 哎、
0: 对,
1: 对，
0: 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1: 嗯，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0: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1: 啊，就是你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0: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1: 哎，
0: 最贵的
1: 20块钱不多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嗯、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0: 啊！
1: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
0: 山，
1: 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0: 对，是有车的，
1: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0: 对，下火车有一个11路，
1: 11路，
0: 对
1: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
0: 嗯，
1: 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0: 是的，可以直达。
1: 哎，可以直达。
0: 对，
1: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这。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这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设置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的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
1: 吃一顿。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看。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达到了
0: 水帘洞的出口，
1: 对，达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
1: 崖
0: 咖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立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
1: 氛
0: 围感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
1: 嗯，
0: 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嗯，
0: 它适合哪个人群？
1: 嗯，
0: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还
1: 没有说价格，
0: 还在建设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0: 嗯，
1: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杯，
1: 对，20是十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
1: 20块钱、
0: 啊、
1: 10到30之间、
0: 啊、
1: 这样的。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美
0: 景，美
1: 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嗯、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嗯，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云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呢？这个海鲜面
1: 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就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连云港的特色菜？
1: 洞穴餐厅不是，
0: 嗯，
1: 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盛面馆的定位， 河南水果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
1: 嗯，
0: 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情
0: 况，对吧？是吧？
1: 啊，
0: 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
1: 嗯，
0: 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
0: 嗯，
1: 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
0: 嗯。
1: 啊，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七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
0: 嗯，
1: 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
1: 对
0: 吗？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
1: 嗯，
0: 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都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但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哎，嗯，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
0: 嗯，
1: 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
1: 后人
0: 扛
1: 上去。
0: 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啊，嗯，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的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嗯，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0: 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
0: 嗯
1: 啊，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
0: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作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对
1: 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但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
0: 嗯。
1: 甚至我们都设立了这种时光的邮局。
0: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
1: 明信片，
0: 明信片
1: 对
0: 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1: 对
0: 啊，盖。哎，
1: 然后设置了，
0: 这个好，
1: 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3年的邮局里面去，
0: 嗯，
1: 3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再寄给你。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 三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
1: 嗯。
0: 可是三年之后，您有可能您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1: 是的。
0: 寄过了，我们回眼可以看到三年前我的所想所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是吗？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0: 我可以记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吗？
1: 最长是十年。
0: 最长是十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六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小朋友啊，给16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啊，16岁，你看到你6岁的时候，啊，您那份感受、感触，您的稚嫩的这个笔触，可能又感觉不一样了，对吗？
1: 是。
0: 啊，这个从小到大，那如果我们是年轻人，20岁的我给30岁的我寄了一封信，寄了一封明信片，啊，那是不是20到30是人成长、成熟的一个阶段，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把青春岁月留在了这个时光的邮局里边。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一定要给自己
1: 写一封，
0: 寄多寄几封。
1: 当然，这个
0: 三年寄一封，五年寄一封，10年还可以寄一封。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 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扎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的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的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 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0: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 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乐。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它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

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他和他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她好像听懂了似的，向她缓缓点头。后来她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她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她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
托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六到十一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儿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

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列西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心意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拜。

0: 助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这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她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它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它的宝宝。它看着它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它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它和它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9月10号啊，新华日报头版《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以“一根网线连蓝海，海鲜卖出双百亿”为题，聚焦了赣渝海鲜产业的发展。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9月8号下午的3:30，连云港市赣渝区海头镇海旗村的党群服务中心2楼直播间里，主播尹棒棒举起了一罐海苔，对着镜头热情地推荐说：“我们离海边就几步路，鲜味是锁在罐子里的，今天10罐只要39.9元。”这赣渝啊，地处苏鲁交界的黄海之滨，是咱们江苏的北大门，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7000余平方公里的近海渔场，142.1万亩的养殖海域，靠海吃海是这片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生存智慧。在8号的时候呢，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团来到了赣渝，探秘这里如何向海而兴。海旗村展厅里海苔蛋卷啊、虾酱啊、蟹肉酱等这些加工产品是琳琅满目，直播间里补光灯、话筒等设备一应俱全。海头镇党委书记就介绍说了，海头因海而生，因海而兴，上天馈赠我们一张渔网，很多产业就是从渔网发展起来的。海头镇自2016年依托快手平台起步发展海鲜电商，近10年的时间里，一大批本土的渔民商户转型入局直播带货，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鲜电商产业集群。全镇现有活跃直播账号6000多个，网红主播3000多人，日均发货20万单，相当于全国每10单海鲜快递就有1单是来自海头的。热闹的电商产业背后是海头镇三产并进的深厚积淀啊，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海头呢现有在册的渔船343艘，近海捕捞年产量稳定在3万吨以

上，852亩的渔港经济产业综合区集聚了3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培育海产品加工企业222家，苏鲁海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与朱鹏口海鲜市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海鲜集散地。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四季活动轮番上新，他们负责人就说，目前2个批发市场线下年交易额突破了100亿元，电商线上交易额也突破了100亿元。当前赣鱼正全力打造赣鱼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公用品牌，这个 IP 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完整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农业芯片溯源，当地已经打通了源头产地到供应链链路终端流量全链条，育苗、生态养殖、冷链储运、直播销售、精深加工环环相扣。在赣鱼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赣鱼区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鱼桶前，俯身捏起了一枚1块钱硬币大小的米色圆片。他就说了，说这是他们的生物滤料，用来过滤养殖水体，背后就是 AI 数码鱼桶。去年11月份投放大西洋的桂鱼，整个养殖过程当中应用的 AI 算法融合了12项关键水质指标，可以实现自动投喂、病害智能预警、三重净化，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率超过了97%。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就说了，海鲜呢不仅要卖得出，还要卖得好。为了持续提高高品质的海鲜，赣鱼发力源头育苗和养殖。中心总投资约15亿元，是集科研、养殖、检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渔业产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了循环水养殖车间25栋，牡蛎育苗的育肥车间27栋，引进了正大集团、江苏沿海集团、联申公司等经营主体，开展南美白对虾、银鲳鱼、翡翠斑等品种的养殖试验与生产。今年6月份投放的南美白对虾已经进入到了收获季，捕风水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养殖基地的负责人捞起了一大捧大虾，青黑影亮，活蹦乱跳啊！他就介绍说了，传统塘养啊，一年只能出1到2批，那他们呢能够做到6到7批，年出货量600到700吨。与传统的土塘不同，这里的养殖用水啊，经过了循环处理，全程无抗生素，实现了绿色低碳的集约化生产。依托成熟的海鲜供应链体系，赣鱼海鲜精准地布局西南、西北、华北地区的前置仓，重庆、乌鲁木齐、太原3大海鲜前置仓相继落子，覆盖全国的24小时极速鲜网加速成型。回望海鲜电商产业的10年历程，新起点上也有新情况。他们的负责人坦言，起步阶段靠的是谁的声音大、价格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容易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当好侦查员，持续加强规范和管理。同时，如今流量打法已经变了，海鲜电商开始比拼私域运营，政府将进一步的加强服务与培训，引导从业者拥抱新技术，应对新变化，持续提升赣鱼海鲜区域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影响力。我们说完了赣鱼海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赣南的鲜菇。随着中秋国庆2节将至，赣南县的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的各类鲜菇供应市场。为了应对2节食用菌市场的消费高峰，在江苏赣南丽泽食用菌有限公司杏鲍菇生产基地，工人加班加点地忙着将海鲜的新鲜的菌菇啊打包之后发往外地。公司负责人就说了，9月份以来菌菇的销量明显上升，每日鲜菇的销量较上月日均增加了5吨左右，价格也从上月每箱50块钱涨到了60块钱左右。
那他们的负责人就说，目前他们公司每天有80吨左右的鲜菇送往市场，价格大概是6

60块钱每箱。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价格还会有所上涨。据了解，灌南县年产鲜菇总量达到了60万吨，种植了杏鲍菇、双鲍菇、金针菇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目前每天有1000多吨的新鲜的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当前啊，水稻进入到了生长后期关键的阶段了，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的窗口期。连日来啊，灌南县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的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的安全防线。秋禾长势喜人，管户正逢其时。在新安镇闸北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穗饱满充实，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那趁着晴好有力的天气，种植户在植保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借助现代化的植保设备，抓实抓细水稻后期田间管户，全力稳穗增粒，为秋粮丰产保驾护航。据县植保部门的监测研判啊，今年水稻后期的稻飞虱、稻瘟病等主要的病虫害的发生的风险依然是比较高的，田间的防控压力比较大。水稻生长后期直接关系到最终的产量，是防病治虫夺丰收的关键窗口期。灌南县坚持早部署、早预警、早防控，压紧压实田间的管护责任，积极引导种植户摒弃侥幸的心理，抢抓防治的最佳时机，规范开展科学病虫害防治，持续压低田间的病虫基数，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底线。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东海啊。中秋时节，黄川镇七里村39栋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的排列，棚内不同茬口的蔬菜呢，正在按照各自的节奏生长着。如今决定棚里蔬菜何时收割的，不再是24节气，而是几十公里之外央厨和超市的配送终点。基地的负责人徐小慧用了10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场从产供销到销定产的根本性转变。2015年入行的时候，竹竿棚种菜让他是吃尽了三不知的苦头，不知种什么，不知卖给谁，不知道价几何。跟风种植常常是造成了产品扎堆上市，只能够被动的压价。痛定思痛，他转变了思路，先对接下游市场，再安排种植。那如今大棚已经升级为钢管棚了，与松林、同达等央厨以及农发供应链连锁超市保持了将近10年的稳定合作。虽然说没有签订大额的框架订单，但是保持稳定的日常供货节奏，每一个棚一年循环耕作6到7茬，母菌年产3万斤。为了锁住新鲜，39栋大棚全面推行了水肥一体化吊灌，棚体两侧布设了防虫沙网，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基地还配套了70平方米的保鲜库和2辆冷链车，实现了当天采收、当天发运，解决了过去夏季蔬菜采收之后快速萎蔫的痛点。同时基地推动了种养循环，将废弃的菜叶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作为畜禽饲料，畜禽的粪便发酵还田，构建起了零废弃的生态微循环。这套种养结合的生态链，一年仅肥料钱就省下了数万元，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守住了生态底线。产业的转型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周边的村民，基地日均吸纳周边10余个村的10余名村民务工。

0: 人均月增收将近3000元。那正在打包的村民就算了个账，以前自己种地行情不好干着急，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个月稳当的挣3000。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天下。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啊，这个金秋品蟹季，我们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是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呢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啊，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阔，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的各种渠道啊，扛着什么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看着点了，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个儿啊去阳澄湖亲自的认养。那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厂家啊是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这个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一出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的规格，699的老饕款，999的中级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都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啊，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有需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提前买这个购物券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具体了解一下内容，然后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有需要抓紧时间随意点击了。
1: 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
2: 爱。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渔业安全呢，是海上生产的生命线了。船管员肩负着渔船日常巡查、隐患排查、信息上报、应急协助等重要的职责，队伍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渔业安全的治理水平。为了进一步的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基层船管员的履职能力，重点强化隐患排查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筑牢全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最近，连云区组织开展了渔业安全生产暨新入职船管员业务专题培训，全区各渔船管理服务组织的船管员共28人参加了这次培训。这次培训呢，坚持贴近实战，采取了专题授课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内容针对性强，实操性高，进一步的补齐了基层安全管理的短板。培训现场首先开展了专题业务授课，授课紧扣当前的渔业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解读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渔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渔船六防的管控要点、出海的风险研判、恶劣天气预警响应机制等核心内容。同时，针对船管员日常的工作重点，细致地讲解渔船登船检查规范、常见的安全隐患识别、救生消防设备核查、船舶动态管控、渔船台账管理、问题隐患闭环整改等一线的实用业务知识。那通过沉浸式的实操演练，全体参训人员在渔港开展现场渔船检查实操、渔船消防实战演练，纠正日常巡查当中存在的不规范操作的行为，切实提升海上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参训人员全程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积极参与实操交流，纷纷表示这次培训的内容贴合日常工作，干货十足，指导性极强，有效地解决了日常监管当中的疑点难点问题。那这次专题培训进一步的规范了全区渔船安全监管流程，补齐了基层船管员业务能力的短板，强化了一线安全监管责任意识，有效地夯实了渔业安全基层基础。下一步，连云区将会持续地常态化地开展渔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和隐患整治工作，持续建强船管员等基层监管队伍，健全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的动态监管、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等各项举措，坚决防范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 最近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公布2026年江苏省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第五批名单的通知。我是开发区的康源银杏酒店，赣榆区的苏海河源，鄞榆县的恒池花语树，东海县的创智商业综合体等四个项目成功的入选，入选的数位位居全省第六，苏北第一。 至此，继今年1月份海之舟文商广场项目入选了第四批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全省全市省级智能建造点项目累计已经达到了5个，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多点培育的跨越。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智能建造啊，这智能建造它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方向了，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2025年的12月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就指出了啊，要加快建筑业的提质升级，重点就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就将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今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级省关于推进智能建造发展的决策部署，将智能建造作为推动建筑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不断地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强化技术创新引领，积极探索传统建造模式向新型建造方式的转变的有效路径。下一步呢，是住建局也将会重点地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就是印发连云港市智能建造工作三年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
1: 构建试点项目先行，加试点企业保障，加试点县区引领的三位一体协同推进机制，全面加快我市智能建造工作。第二就是将省级试点项目纳入到全市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的管理体系当中，指导项目企业介入江苏智建平台，每季度上传试点亮点和成效，加强动态跟踪服务。 第三就是以试点建设为突破口，推动试点工作由项目向企业、县区的延伸，积极开展智能建造示范企业培育和试点县区创建，推动我市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智能建造的跨越，为全市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啊。这个电线呢，从各家的窗户甩出，横跨在楼栋之间，像是一张杂乱的蜘蛛网一样啊。以前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比较老一点的小区，对吧？今年呢，有居民就在城市啄木鸟平台上啊，随手就拍下了连云港大庆西路华龙公寓的飞线问题。 留言就写到了，说希望社区和供电部门能够现场办公，给车库装电表。几天之后，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就牵头组织，供电、住建、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共同上门，不仅装上了电表，拆除了飞线，同一个路段破碎的积水路面呢，也一并整修铺平了。 居民刘阿姨就说了，说以前反映问题就像是踢皮球一样啊，来回扯，现在呢多个部门一起上门来办理了。这桩社区小事折射出的就是我市推动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的一场深刻的变革。今年以来，连云港市紧扣着构建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的新格局的目标， 全域推进宣传、服务、管理、执法，四进社区，推动城管资源和力量下沉一线，着力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着的治理难题。数字化赋能，不让群众随手拍成为治理的新探头。 那针对传统巡查没有办法覆盖社区内部的短板啊，连云港呢将城市啄木鸟系统作为城市管理进社区的重要的抓手，构建了一尾一半一平台加一加十一加 N 的协同架构，推动了300多家单位线上协同，分级限时办结，通过联调联办破解了跨部门的治理难题。陇海东路和灵州路交叉路口人行道台阶问题啊，平台协调了多部门现场认领，统一施工，数天时间就完成了改造。另外像东海线一路公交站它的设置，金华苑北区水表井盖破损等这些多类的问题都是通过派单接单即办的，而且平台还开设了啄木鸟实训营来方便群众参与，上线以来累计受理了问题21293件，办结了21064件，办结率达到了98.92%，社区民生类的诉求降幅超过了45%。体系化下沉，让治理的力量沉到群众的家门口。市委市政府呢，将城市管理进社区纳入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布局当中，由市城管局牵头出台了实施方案，构建了市级统筹、县区主责、街道推动、社区落地的四级联动格局。各地坚持阵地先行，围绕着五大功能标准化建设社区城管服务站，全市已经设了服务站点260个。另外在此基础之上啊，统筹11个部门一共1500多人下沉社区，按照常驻、轮值、挂钩、梯次配置力量，覆盖了294个社区，覆盖率达到100%。玉兰社区城管中队长兼任社区大党委的委员，从管理外来者变成了治理的合伙人。文昌社区城管队员每天开展网格巡查，简易问题当场解决，复杂难题联合攻坚。机制化协同推动治理从单兵作战转向了攥指成拳。我市把城市管理进社区作为系统工程，落实阵地站点、人员下沉、诉求响应、联合攻坚、数字赋能、宣传引导这6个到位，一体推进，同步落地，推动治理主体从部门单兵履职向多部门组团协同的转变，处置模式从事后被动处置向源头前置管控，未速先办转变。整治的方式从阶段性的突击整治向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的长效治理转变，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下沉人员兼任社区党组织委员，那建立了双重管理、双向考核的机制，让下沉人员从上门办事的访客变成了社区治理的自家人，广泛发动群众共建共治，组建了红色楼小二、红领管家等志愿服务，那引导群众自发上报问题线索150多条，创建了搭子议事会平台，构建了社区、企业、物业、机关这4方联席机制，议事事项平均办结时间缩短至了3个工作日，办结率保持在96%以上。那针对小区违建治理的堵点，压实镇街社区和物业的源头防控责任，今年1到8月份共核查了新增违建线索9428条，同比下降了18.9%，主动发现率同比提升了37.7%。柔性化执法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的状态。我市细化宣传服务管理执法这4张权责清单，严格落实721工作法，以70%服务劝导、20%规范管理、100%依法执法为准则，推进社区治理，推动宣传进社区，创新打造城管进社区、分类进属托、小手拉大手等品牌活动， 推动了服务进社区，建立了民房修缮全流程监管机制，将服务延伸至群众的家门口，推动管理进社区，推行下沉干部加网格员加党员楼栋长联合巡查的模式，综合运用无人机、高空监控等技防手段，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按期结案率始终都保持在98%以上。另外就是推动执法进社区，对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优先采取了劝导方式，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会同八个部门制定了综合执法进小区工作指引，城管部门牵头开展进小区联合巡查146次。截至目前，共化解了基层群众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2200多件，社区环境类的投诉同比下降了30%。从单靠一支啄木鸟队伍巡查，到建立一套完整的协同机制，再到织就一张覆盖城乡社区的治理网络，我市的实践表明啊，城市管理进社区，关键在进，要害在治。下一步，我市将会持续的完善常态的长效机制，以更高质量的精细化治理，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就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

0: 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的，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啊，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能够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了。各位你要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咱们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点啊，也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咱索性不如自己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优惠上啊，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那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咱们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你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当然了，还有更多的其他规格，你比如说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这个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随便选择。咱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的啊，那它是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1只，朋友们，你想象一下，6两1只的公蟹，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啊，299的尝鲜款都已经全线售罄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需要，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你详细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Tell me why, baby, wanna try, 我为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背街小巷啊，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了，一头连着城市品质提升，一头牵着万家民生冷暖。2026年以来，连云区铸剑局他们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坚持一项一策，微更新，精提升。截至目前，已经推进实施了环山中路、还有滨海南路、大沆南路、刘沟路、湖大岭路、雅集山路等22条背街小巷的改造，用街巷的微更新托起了民生的大幸福。来说一说这个滨海南路。滨海南路啊，全长100米，

宽不到3米，道路虽然短，可是却是周边和烟墩山区域居民呢日常出行的必要的通道了。此前因为管线入地施工遗留的路面破损、坑洼积水等问题，居民的出行不便，安全隐患突出。改造工程完工之后，道路的面貌焕然一新，彻底的解决了积水坑洼的难题，沿线群众的出行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另外来说一说大沆南路吧，这个长约全长约800米，平均宽度呢5米5，是大沆社区山上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这条道路呢建成的年代比较久远了，长期受到山体雨水的冲刷侵蚀，混凝土路面呢也是破损严重。连云区住建局他们精准地实施了井盖整治提升、沥青路面的铺设等工程，如今路面平整畅通，通行安全有序，切实打通了山区居民的出行堵点。下一步呢，连云区住建局也将会持续的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推进北固山路、远洋路、船简路等道路的提升改造，坚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民生工程的落地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背街小巷的整治成果，不断的完善街巷基础设施，让街巷环境更加的宜居，群众的出行更加的舒心，持续擦亮城市的民生底色。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0: 续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有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你知道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10000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啊？下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啊。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块了。
0: 10000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我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时候，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 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

0: 这是一家。还有，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0: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属于
1: 我们专属的，
0: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1: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0: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1: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0: 对，
1: 都可以涵盖到。
0: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贸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o.1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0: 海
1: 州
0: 大院
1: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0: 是的，
1: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0: 可以的。
1: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1: 新浦实验
0: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1: 是的，
0: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但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0: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1: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0: 差不多，
1: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

0: 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1: 徘徊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景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水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的，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了，就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万出头的，就1万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万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 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月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月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嗯，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生翰林府啊，在那个五月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生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1: 是，
0: 但是它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生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生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生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便宜啊，
1: 基本上是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带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你不要讲，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祥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啊！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还有朋友在讲说想升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 回了、嗯、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抗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啊、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和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2: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2: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锡林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2: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2: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2: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2: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满员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2: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2: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是
2: 挺火的，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2: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2: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2: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2: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
1: 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2: 是的，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2: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2: 对。
1: OK， 可以。
2: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2: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2: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2: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2: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对，去了两次是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2: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2: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2: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林宠，
2: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2: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的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 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还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2: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2: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2: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2: 是的，
1: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7，啊，孔旺书院27，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2: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2: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御苑27。其实御苑27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1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
2: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1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2期大概率做了和1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1: 是的，
2: 那2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1: 2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1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2: 我觉得会相近，
1: 不会太大。
2: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2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
1: 因为
0: 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

0: 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
1: 哎，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
0: 嗯，
1: 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

0: 的地嘛。
1: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了，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
1: 嗯，
0: 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0: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1: 对，
0: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别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1: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0: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景岳书院可以买吗？景岳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0: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1: 如果你要选择景岳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岳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他家
1: 销量可以的，
0: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0: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1: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0: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岳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1: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0: 对，
1: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对，
0: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资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1: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0: 对，
1: 以这种改善的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0: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岳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岳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0: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哈，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
7: 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 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主席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莫斯科之行来之不易，此前毛泽东多次表达过访问莫斯科、拜会斯大林的想法，然而斯大林始终认为毛泽东的身份尴尬，从而婉言谢绝。不过对于这次得偿夙愿的出访，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忌。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合适。1949年的1月14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最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的谈话时就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194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号，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的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号，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的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11月9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他说，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号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11月12号，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寿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号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12月6号，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之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做了如下的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号，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由此看来， 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的8月14号，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合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的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了三种解决方式：第一，不加任何的修改；第二，签订新条约；第三，暂时维持原有的条约，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

0: 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的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的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他说，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泽东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施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12月16号的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

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打理。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毛泽东在车站做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12月16号的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的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外，还有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施哲、苏方翻译费德林。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此开始了。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他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他说，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的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的仗。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

转到中苏条约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做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也就是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有关的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他说，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联驻军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英美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非常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的3月24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七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的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
1: 对于平安王，魏忠贤不得不有所顾忌。来硬不会买他的账，来软的吧，平安王是个大富翁，不稀罕您的东西。看来对付平安王只能智取，可是怎么个智取法呢？魏忠贤还没想出个头绪，徐显纯开口了：“
2: 启禀产公爷。”“产公爷，卑职有个法子，也许能把千里红从王府里抓出来，但又使平安王不能对东厂发难。”“
3: 快说。”“
2: 卑职得知这两天宫内的司礼监提督兼掌印太监王安正患病卧床，其职责再由副手李蒙代替。李蒙跟您是关系不错呀，咱们的计策就用在他的身上。长公爷，你可亲自进宫，请李蒙翻出平安王最近的奏本，胡乱拟上一道圣旨，盖上玉玺后派一个心腹太监去向平安王宣读。圣旨虚拟的长一点，宣旨的太监读得慢而又慢，把平安王困在王府的客厅，而锦衣卫呢这时就趁机冲进王府，平安王的尚方宝剑借给了杨柳青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住锦衣卫搜捕千里红。等到圣旨宣毕，平安王被解困的时候，千里红早已给带走了，他是有苦说不出，也不敢向皇上奏报啊。长公爷，您看。
1: 魏忠贤听了沉思许久，终于眉开眼笑：“
4: 此计不错，这就办理。”
1: 当下魏忠贤吩咐备轿直奔紫禁城。司礼监副掌印李蒙本是魏忠贤的狐朋狗党，当然愿意帮忙。一个时辰之后，一份圣旨就炮制出来了，选了一个说话慢吞吞的心腹太监，仔细地交代了之后，就派他去了平安王府。却说平安王派人把千里红接进了王府之后，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他原本从来不逛窑子，去年听说天坛杨柳青新来了一个绝色佳人，忍不住好奇心前去一看，一颗心就被千里红给牵住了。从那以后，他三天两头就去杨柳青，有一段时间还花重金把千里红包了半个月。这回千里红住进王府来了，平安王当然是高兴，连忙吩咐手下人立即收拾出一所僻静的小院给千里红居住，自己陪着千里红在客厅里喝茶聊天。正聊着呢，家人进来禀报说有一位公公前来传圣旨。平安王不敢怠慢，赶紧去了前厅接旨。外面东厂和锦衣卫的人就趁机下了手。等圣旨读了一半，千里红已经被锦衣卫抓住了，当场用绳子绑了四肢，堵了嘴巴，装进了一个麻布大口袋，抬出了王府，扔到了马车上，是扬长而去。等平安王送走了宣旨太监，知道千里红已经被带走时，才明白过来这是一个圈套。而此时木已成舟。却说京师兵马司指挥使吴仲实离开刑部主事王之采的府邸之后，扬鞭催马一路疾奔，返回了兵马司衙门。吴仲实是从后门进入衙门后院的，从马上跳下来，忽然觉得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也不知过了多久，吴仲实这才慢悠悠地恢复了神智。他睁开眼睛，那些称呼一下子都变成了惊喜的欢呼。扑进他眼帘的是夫人、女儿、儿子，以及他手下的几个心腹参将、内宅的管家等十几张熟悉

0: 气的面庞。吴仲时的夫人吴红氏抓着他的手，泪流满面。
1: 老爷，你是习练武功之人，身体一向强健，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骑了一会儿马就昏迷了？
2: 哎，这阵子太累了。
0: 正说着，一名家丁领着郎中走了进来。
2: 我没什么病，请郎中走吧。管家，按事下付给郎中诊金。
0: 把郎中打发走之后，吴仲时又屏退了下属和管家，卧室里只留下了吴红氏和一对年方九岁的双胞胎儿女。吴仲时起身下床，坐在椅子上，让夫人端过了一杯茶喝着，沉默不语。
1: 老爷，先前还都好好的，怎么去了趟王主事府上，竟变成了这副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吴仲时让丫鬟把孩子领出去，就把胞弟充当刺客谋刺东宫太子的案情略略地说了一下。听完之后，吴红氏大惊，当时低下头来，泪流不止。
2: 事到如今，为朝廷着想，为自身着想，我都决定大义灭亲，亲手擒下这个孽畜。
1: 这样就能保全一家性命了？
2: 是的，按大明律规定，首告可以免罪。况且我也和亲命主办此案的杨林和王之才讲明了这个意思，他们没有拦我，说明是赞成我这样做的。我和杨林、王之才二位大人平时关系密切，到时候他们会向皇上奏明此事的。现在的关键是必须马上擒住这个孽畜。
0: 听丈夫这么说，吴红氏的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1: 那你立刻点些兵马，亲自率领去把吴仲甫抓来。
2: 不行，这孽畜在锦衣卫，我率人闯锦衣卫恐怕会引起误会，如果让他给逃了反倒不好。
1: 那怎么办？
2: 不如这样吧，派个人去给他送个信，就说我得了疾病，让他来一趟。他是我的胞弟，平时关系也不错，时有往来，听见消息我想他会赶来的。他来之后我们请他喝酒，事先布置好人，酒席中突然下。

0: 我想一定会擒获他的。
1: 吴红氏一听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动手修书一封，让丫鬟叫来了一名口齿伶俐的家丁。
2: 你骑一匹快马，携带这封信速去锦衣卫，面交老爷的弟弟吴教头，他若问起，便说老爷得了疾病，卧床不起，请他马上来一趟，其他的休得多言。
1: 家丁走后，吴仲时又让丫鬟叫来了另一名亲信副将，让他秘密点起十几名武艺高强的军校，在衙门前寻找一个隐蔽的屋子待命，随时准备下手逮捕一名人犯。吴仲时停了一下，又想到把吴仲甫拿下之后需要立即押送刑部，兵马司衙门距离刑部有好长的一段路，途中又要经过锦衣卫衙门，如果锦衣卫见拿了他们的人，会不会动手抢人，使吴仲甫乘机逃遁？因此为了稳妥起见，得准备一支快速的押解力量。想到这儿，吴仲时又召来一名参将，下了一道令箭，让他到隔壁的军营备齐100名军校，配以100匹快马，随时准备出发。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吴仲时的心总算是稍微平静了一点。他坐在房间里喝茶，心里面默默地算着吴仲甫的行踪，估计差不多快到了。果然一会儿那个送信的家丁就回来了。
3: 吴教头看了信甚为焦急，说收拾一下马上过来。
1: 得知信已送到，吴仲时恐怕吴仲甫乍来看见自己好好的没病而发生怀疑，就决定在床上先躺着。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家丁进来禀报，
4: 兵部右侍郎徐建勋徐大人来了。
5: 什么？徐大人来了？他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
1: 哎，这兵部衙门是兵马司的上级部门，那这右侍郎徐建勋就是吴仲时的顶头上司。吴仲时和这个顶头上司关系一向不大好，面和心不和，但没办法，毕竟人家是顶头上司，又不敢得罪，做事的时候只好小心翼翼。现在徐建勋屈尊来到了兵马司衙门，吴仲时不能不出去接待，否则后果难测。就这样，吴仲时只好赶出去迎接。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吴红氏，
5: 吴仲甫来了以后，你先把他稳住，待会儿等我送走了徐大人回来，再按原计划行事。
1: 却说吴仲甫接到了吴红氏的信之后很是吃惊，他正准备今天晚上去一趟兵马司衙门，现在就提前了，马上得走。吴仲甫为什么要去兵马司衙门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已经开始怀疑谋刺东宫太子的案子

0: 发了。这吴仲甫和吴仲实可不同，是个好色之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出价高些他也不在乎。千里红刚到京城就被他给瞟上了，因此当乾清宫那两个不平凡的女人派人来约请他谋刺东宫太子的时候，他提出的条件之一，那就是绝对占有千里红，也就是要乾清宫做主，把千里红给他做老婆。吴仲甫原先以为就凭他的武艺解决个未成年的皇太子，那根本就不在话下，哪知道天不绝人，一只黑不溜秋的猫竟然坏了他的事儿。这就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行刺未成功，吴仲甫只好仍回锦衣卫当他的教头。千里红当然也搞不到手了，只好在有钱的时候到杨柳青妓院泡那么一夜。昨天锦衣卫观想，吴仲甫得了一笔银子，今天他迫不及待的要到杨柳青去找千里红。可是哪知道来到了天坛，他发现东厂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千户林庸之正率领着几十名锦衣卫把杨柳青妓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吴仲甫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猜想到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系，等到几个锦衣卫向他行礼并告诉他是来抓侵犯千里红的时候，他开始不安起来。
1: 这东厂为什么要抓千里红，而且将千里红作为侵犯？哦，一定是两年前那张巨案犯了。
0: 当年正太贵妃召见吴仲甫的时候，他曾对牵线的太监反复地强调必须要绝对保密，所以正太贵妃破例特许他可以蒙面进宫。但是令他不满意的是，那个李娘娘说话的嗓音太高了，并且提及了千里红。当时门口站着宫女，估计不会听不见。行刺失利之后，这就成了吴仲甫的一块心病。但紫禁城对这桩巨案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这才让他多少有些安心。哪知今天又冒出了东厂锦衣卫要捉拿侵犯千里红，他估计多半与那桩巨案有关。吴仲甫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去找当年牵线的太监。东厂如果知道千里红同刺客有瓜葛，那肯定就是当时乾清宫的宫女出了毛病。吴仲甫进不了紫禁城，那个太监应该能够打听得到。可谁知他去紫禁城的西华门一问，人家告诉他那个太监早就离开大内了。吴仲甫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锦衣卫，想了一会儿，认为哥哥吴仲实当着京师兵马司指挥使也许会知晓内情，就想到兵马司衙门去探探虚实。他刚要动身，兵马司衙门送信的家丁就来了。吴仲甫让那个家丁先回去，说自己随后就赶去。他到了那儿，守门的兵卒认的那是常来的指挥使大人的弟弟，当然得放行。吴仲甫对兵马司衙门很熟，当下直闯内宅，走进了吴仲实独自居住的卧室。他的嫂子吴红氏正在卧室的外间坐着出神，一见他出现脸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情，但是马上又恢复正常。
2: 哦，府弟你来了。
3: 嫂子，哎，我大哥呢？怎么样了？
2: 你大哥刚才还躺着呢，不巧兵部徐侍郎来了，他只好硬撑着出去见。来，府弟快请坐。
3: 哦，大哥得了什么病？
2: 你大哥上午还好好的，后来骑马去了趟王主事府上，回来刚进门就昏倒了。
3: 哦，
2: 郎中倒是来过了，可你大哥没让看，说是劳累过度，歇会儿就会好的。
3: 王主事哪个衙门的？
2: 刑部主事王之彩呀。
0: 吴仲甫一听，一颗心马上滴溜到了嗓子眼儿。吴仲甫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发现桌上还有一杯茶，那个杯子一看就知道是吴仲时喝茶的专用杯。他伸手摸了摸杯子，还是热的，顿觉不妙。
1: 哼，说是卧床不起，分明是没有卧床。先前是坐在这里喝茶，一定是两年前那个案子发了，而且大哥一定知道了内情。他们骗我来，是想要抓到我。不行。
0: 想到这儿，吴仲甫忍不住毛骨悚然。
3: 嫂子，大哥还不来，我有事要先走了。哦，回头再过来吧。
0: 吴红氏一直在观察着吴仲甫，见他摸过吴仲时的茶杯之后急急地要走，料想他已经起了疑心，当然不能放他走，他这一走我们一家子可就完了。想着他马上拦住了吴仲甫的去路。
2: 府弟不着急，你大哥他马上就来了。
1: 嫂子，我有事我得走，这是锦衣卫指挥使交办的公差，这可不敢耽误啊。
0: 吴红氏急了，一把扯住他的衣袖。
2: 府弟，你这一走，回头你大哥可要责怪我了，还是留下吧。
0: 说着吴红氏扯开了嗓门，大叫着丫鬟的名字，让他快去叫老爷进来。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吴仲甫只好来硬的了，再不走那就走不了了，这可是兵马司衙门，精通武艺的人多的是，容不得他撒野。他把手一挥，挣出了衣袖，拔腿就走。可是他没有想到，吴红氏虽然是女流之辈，也是练家子，冷不防伸脚一勾，把他弄了个跟头。吴仲甫大怒，顿时恶向胆边生，没等吴红氏出另一招，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一窜窜到了墙边，飞快地抽出吊悬在那儿的宝剑，一剑刺向了吴红氏。吴红氏一边高声呼救，一边抓起了一张凳子挡住宝剑。以吴红氏的本领，别说以椅子为武器了，就是给他一把宝剑，跟空手的吴仲甫斗，也斗不了三五招就完蛋了。吴仲甫那是何等身手，见吴红氏用椅子来挡，手腕只那么一转，把剑改刺为削，一下子削断了两根椅腿，又是一转，以剑身平击椅子，将椅子震飞，跟着剑光一闪，吴红氏给身手分家，血溅当场。这个时候丫鬟听见声音，冒冒失失的进来，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已经被吴仲甫一剑给剁倒。丫鬟的身后跟着吴仲时的双胞胎子女，见吴仲甫杀人，吓得大哭大叫，一前一后双双转身奔逃。此时的吴仲甫都杀红眼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随手把宝剑扔了出去，竟把两个孩子一前一后穿在了一把剑上，倒地身亡。吴仲甫走出屋子，奔到围墙之下，抬头看了看，提了一口丹田气，纵身跃上墙头，逃之夭夭。再说名妓千里红，刚被锦衣卫抬出平安王府就昏了过去。在失去知觉前的一瞬间，他的思维是准确而合乎逻辑的。平安王在府里，如果说在自己家里还救不了他，那么出了门就根本甭想救了。我要是落在东厂锦衣卫的手里，那就完了。千里红重新恢复神智，是因为在他的耳畔传来了虎啸狼嚎、惊天动地的吆喝声。他刚一醒的时候还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等睁开眼睛看清楚自己身处在一个高大空旷、充满了阴森气氛的厅堂，两侧站着十几个黑衣黑帽、头顶正中插着红绫的场役，他才醒悟到这是他们在喊唐威，于是吆喝的内容也就听清了。随着声音， 穿戴整齐的东厂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大摇大摆地从后堂走了出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集，
5: 千里红重新恢复神智，是因为在他的耳畔传来了虎啸狼嚎、惊天动地的吆喝声。他刚一醒的时候还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等睁开眼睛看清楚自己身处在一个高大空旷、充满了阴森气氛的厅堂，两侧站着十几个黑衣黑帽、头顶正中插着红绫的场役，他才醒悟到这是他们在喊唐威，于是吆喝的内容也就听清了。喂，随着声音，穿戴整齐的东厂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大摇大摆地从后堂走了出来，他的身后跟着千户林庸之，两个人额行压步地来到了公案后面，款款落座。就像那座位上装有机关似的，场役的吆喝声在这一瞬间竟然齐刷刷地停住了，只是在千里红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着。徐显纯是知县出身，审案架势完全是那种正宗的朝廷命官派头。
6: 堂下所贵何人，报上名来。
5: 这千里红虽然是名妓，可以说接触过无数的达官贵人，可是他却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到了这儿，他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只有老老实实的份儿。
7: 小女子贱名张兆珠，一名千里红。
6: 松绑。
5: 场役给千里红解去了绑绳，原本受了束缚的血液一下子变得畅通无阻了，冲得他头脑一阵眩晕，往前栽倒，被两个场役给扯了起来，重新跪在那儿。
6: 张兆珠，抬起头来。
5: 千里红抬起头，认出堂上公案后的主审官之一，就是到杨柳青来抓他而遭到保镖殴打的那个人，浑身一颤，脸色变得苍白如纸。
6: 张兆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7: 小女子不知道啊。
6: 我告诉你，这里是东厂衙门。
5: 在两边的几十种刑具，什么老虎凳、炭火盆、辣椒水、牛筋箍、马尾鞭、狼牙棒、虎皮棍、竹签子等等等等，千里红看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起鸡皮疙瘩，那双眼睛睁了又闭，闭了又睁，临了滴下了两串眼泪。随着一声重重的惊堂木的声响，
6: 犯人张兆珠，你已经见识过东厂刑了吧？如果不想亲身领受，需从实招供，听清楚了没有？
7: 小女子听清楚了。
6: 我问你，你是何年何月来北京的？
7: 回大人话，小女子是前年元月来北京的，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天坛杨柳青待着，从未离开过。
6: 你在杨柳青做妓女两年多，一共接待了多少嫖客？
7: 回大人话，这个小女子不好回答。
6: 怎么不好回答？
7: 小女子以妓为业，所接的客人不计其数，有时候一个昼夜间就有十来人， 时间长了，我怎么记得清呢？
5: 林庸之听了，马上把脸沉下来，想要发火。徐显纯一个眼色给止住了。
4: 那么你接待的客人之中可有习练武艺的人？这个你需老实招供，不得隐瞒。
5: 千里红一听，心想这个倒不难回答，于是边想边说出了一串名字。
7: 顺天府衙门步兵都头刘野峰，马兵副都头王一堂，兵部给事中申彦直，还有九门提督衙门的三位游击，柳燕，汪卫，还有那个欧阳云清，北京几家镖行的几位镖师，熊正飞，胡维谷，陈定伦，道台衙门捕快马洪波、马洪涛兄弟，还有那个杂耍还有那个杂耍艺人黄无敌。
5: 千里红一口气说了六七十人，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堂上公案侧边小桌前坐着的师爷笔走龙蛇，是一一记下，然后把他呈给了徐显纯。
4: 犯人张兆珠，你需细细回想，可有遗漏的，免得自讨苦吃啊。
7: 回大人话，只要他们是向小女子亮过身份的，都在这里面了。
5: 徐显纯点了点头，召过来一名场役，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那个场役诺诺连声，接过口供笔录，飞快地跑了出去。原来啊，徐显纯跟林庸之对于武艺那都是外行，他们不清楚千里红所供出的这些人中武功情况。根据魏忠贤向他们提供的线索，刺客在武功方面至少具备两个特点：一，精通轻功；第二点，会

0: 使用很小的暗器，因此他们就想把这两个特征往千里红所供出的这些人身上套，套中谁谁就是疑犯，抓进东厂再说。但他们是外行，没法套，就请了北京城里有名的三个武师，都是曾经帮东厂做过事情的可靠之人，请他们来帮助分析判断。那三个武师在审讯开始之前就已经被请进东厂了，现在在另一间屋里喝茶等着效劳呢。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那个厂役回来了，把那叠口供笔录呈给了徐显纯。徐显纯、林庸之一看，武师的分析结果是，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同时具备那两个特征的，那就是说刺客不在名单里。可是宫女儿香艳明明听见李选侍对那个蒙面汉子说过，事成之后把千里红搞来送给你，这说明那个刺客是千里红的相好，极想长期独自占有千里红。但是千里红所提供的名单里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看来千里红是有意隐瞒。
1: 张兆珠，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大人息怒，小女子不敢啊。
1: 张兆珠，你所接过的客人当中会武的都说出来了。
2: 回大人话，小女子不敢隐瞒。
1: 常一，
3: 在。
1: 带他下去灌一壶。
3: 是。
0: 这儿所说的一壶，那可不是酒，是辣椒水。在东厂的刑罚当中，灌辣椒水是轻刑，只有优待的对象才能够有资格享受。千里红虽然是一个妓女，但由于她是从平安王府抓来的，所以也算是给她优待。徐显纯为官多年，对于官场宦海当中那一套如数家珍，在去平安王府抓千里红之前，他就已经考虑过抓了之后我如何审问。在东厂衙门审讯没有不动刑的，否则就不用抓了。

0: 斗胆奏明皇上要回千里红，一看这个尤物已经走样了，那就麻烦了。动魏忠贤他是不会的，但动徐显纯就像杀个小鸡儿一样容易，所以徐显纯只能给千里红使用那种最不容易留下后患的刑法。一会儿功夫，被灌过辣椒水的千里红被拖了回来，可结果却令徐显纯大失所望。千里红还是供不出任何其他的新线索。正当徐显纯眨巴着眼睛思谋对策的时候，公案侧面小桌后的师爷忽然站起身来。
1: 启禀徐大人。
2: 张师爷，你有什么高见呢？
0: 师爷立刻走到了徐显纯的面前，双手奉上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两行字。徐显纯一看之下脸露喜色，原来在这令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张师爷提出了一个建议，犯人可能真的已经把他所记得的会武功的客人全都给供出来了，再用刑也逼不出所需之人，倒不如改用启发之法，让他多想倒可能有用。
2: 犯人张兆珠，你细细的想一下，你所接待的客人之中是否有外表是练武模样的但又并未对你说明会武功的？
3: 回大人话，小女子想起一个客人了，他是常客了，小女子出来京城时就接待过他，他以后大约每隔半个月他就来一次，来了就避过夜，出手大方。我曾问过他是做什么谋生的，他说是跑买卖的，他每次来都穿着买卖人的衣服，但是终于有一次被我发现了，他不是买卖人，而是军官。
2: 好，说下去，说下去。
3: 大约在半个多月前，一个客人让我陪他去知清官还愿，马车经过锦衣卫衙门时，我无意间看见他在门口和人说话，他穿着锦衣卫军官的衣服，不过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武功。
2: 此人姓甚名谁？
3: 他姓吴，名仲甫。
4: 啊，吴仲甫！
0: 徐显纯和林庸之一听，顿时是目瞪口呆，两个人的心里已经偏于相信这就是他们要查访的角色。因为吴仲甫作为锦衣卫的教头，武功之高那是出了名的，连文官都知道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背着一个人再夹着一个人窜上屋顶。写着吴仲甫三个字的纸条立刻送到了那三个武师的面前，是徐显纯、林庸之亲自送去的。几个人看过之后异口同声，
5: 就是他。
0: 徐显纯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
2: 来人，
6: 在
2: 封锁本衙门，严禁任何人出境。林千户，你速去禀报厂公爷，请示如何缉拿吴仲甫。
0: 天津府蓟县境内，距离县城20余里处，有一座近千米高的山。相传呢，三国曹魏时的田畴

0: 经隐居此山，故名唤作田盘山。田盘山虽然不算高，名气却很响，是中国十五大名山之一。北方地区的百姓称这座山为京东第一山。田盘山有很多寺观，方圆数十里的一座山，上上下下有72座寺观。这寺观一多，香客就多了，香客一多，酒店饭铺也多。明代的时候，田盘山的酒店饭铺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山路一个转弯就有一处，少说也有10几家。这么多的酒店饭铺当中，以李静安旁边的不醉人酒店最为有名。这不醉人酒店据说是唐代名将李靖的后人所开，店中所卖的酒都是以李静安后面的泉水自酿，这水酿出的酒可称得上是奇酒，酒醇味香，任凭喝多少都不会醉，所以酒店的名叫不醉人。但凡是去过田盘山的人，差不多都要到这家酒店一尝为快。这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香客很少，不醉人酒店的生意清淡，只有5、6个当地的酒徒坐在殿堂里喝着酒闲谈着。午市将近的时候，从外面来了一个客人，店小二殷勤相迎，帮他收了油纸雨伞，又解下了背上的包囊，把他让到殿堂临窗的一张桌子旁。
1: 客官，用些什么？
0: 这客人30多岁，中等个，穿着一身青布夹褂，满脸麻子，眼睛里透着凶悍之气，看的样子就像是吃衙门饭的公差。
2: 哦，给咱来一坛子酒，再7两斤黄牛肉，再弄点蔬菜，还有一斤面条。
1: 好嘞，客爷您稍等。
0: 店小二连忙答应，马上到后面厨房告知。片刻功夫就把酒牛肉都端上来了。
1: 客爷您先用着，菜蔬和面条马上就送来。
0: 马脸客人坐在那儿，慢慢的喝酒吃肉，眨着眼睛听着那几个酒徒闲个的牙。酒徒当中一个20多岁的瘦小个说的最多，他昨天刚从县城回来，带来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前任县官唐大人因办事不力，致使蓟县盗贼风起，朝廷震怒，已经将其免职。另外委派了一位姓罗名天成的老爷任知县，听说这位罗老爷已经到任了，这几天正忙活着微服私访。马脸客人听到这儿，两道浓黑的眉毛向上耸了耸，似乎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一个时辰之后，酒徒喝够了也聊够了，跟店家打了个招呼，扔了些散碎银两，就各自离去了。马脸客人已经把一壶酒喝完，当下风卷残云一般吃了面条和蔬菜，结完账背上行囊，漫不经心地向小二打听。
2: 小二哥，
1: 哎，
2: 这田盘山一带行路可太平啊。啊，
1: 客官想投何去处啊？
2: 啊，我一直往北。
1: 哦，那客官最好绕开芳草坪走，这样虽然多走10几里，但是可以保太平啊。
2: 芳草坪怎么了？啊，有野兽？
1: 哎，野兽倒是没有，不过那里新进出了2个强盗，姓辛，是哥俩，武艺高强，神出鬼没，专在那里拦截过往的客商，因此客官最好避开他们呢。
2: 哦，这就是了，谢谢小二哥，告辞了。
1: 不谢不谢，您慢走啊。
0: 马脸客人点了点头，说着走出了店门。他沿着山道一直往东走了不多久，就是一条大道，拐角处竖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标记，用红漆描得十分醒目。往南野猪岭，往北芳草坪。根据刚刚店小二的指点，他应该往南走，绕道野猪岭，避开芳草坪。可是他却偏偏踏上了通往芳草坪的大道。这个人可真够怪的，他是谁呀？ 他就是当年叶虔紫禁城慈庆宫行刺元东宫太子，如今皇上的刺客吴仲甫。此番落脚何处，就连吴仲甫自己都没有想过。眼下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远远地离开北京城，越远越好。这种愿望化作了一个强烈的意念，促使他忍耐着饥饿和寒冷，将轻身术发挥到最佳状态，一个劲儿地在野地里疾行。一切都似乎很好，后面没追兵，前面没拦截，吴仲甫足足坚持到第二天的拂晓。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
15: 哈、 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14: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嗯，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15: 就有这说法，是吧？
14: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嗯，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15: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嗯，却被很多人呢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14: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嗯，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15: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14: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15: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14: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啦？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15: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嗯，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儿看到的？新闻呀。嗯，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14: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15: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14: 啊，
15: 你想是这意思吧？
14: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15: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14: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15: 哎，如今啊，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嗯，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14: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15: 6:1。
14: 对，也就是说，6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15: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14: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嗯，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15: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嗯，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14: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嗯，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15: 是
14: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
15: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14: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认为双方的条件已经不再匹配了。
15: 哎呦，你看看人家条件好了呀，对吧？对一般人而言啊，上岸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许多一起备考的情侣想一起上岸，那更是难上加难，对不对？
14: 嗯，
15: 所以就说了，我上岸了，你还没上岸，你不配我了呀。
14: 所以啊，大家去看那些各大社交平台，某乎、某伴，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收入、条件等等这样的字眼。
15: 嗯，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14: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15: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14: 啊，
15: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14: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15: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14: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15: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14: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15: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14: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15: 哎呀，你看看你。

0: 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呢。
1: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0: 这时候可能上岸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1: 哈哈哈，
0: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1: 一
0: 个梗吗？
1: 什么梗？
0: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1: 什么叫八人群？
0: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七部手机。
1: 哦，七部手机，七个微信号。
0: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八个人。
1: 哇，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25%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0: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1: 对呀、啊，
0: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当初的喜欢是谁？
1: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0: 这就厌烦了是吧？
1: 对呀、啊，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了，
0: 哎，就这么被厌弃了。
1: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

0: 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1: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0: 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1: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0: 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对于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0: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也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现在过得还好吗？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4: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3: 哦，这怎么说呢？
4: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3: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4: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3: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4: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3: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4: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3: 哎，是的，
4: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3: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四成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4: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3: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4: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3: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
4: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了，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3: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4: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3: 各取所需是这意思吧？
4: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3: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4: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3: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4: 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3: 你上天呢？
4: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3: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4: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3: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4: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 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3: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4: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年方多少岁呀。
3: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4: 当然没有。
3: 我跟你讲，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
4: 你去过呀？
3: 我去过。
4: 干嘛去了？
3: 就是看看
4: 看看。
3: 哎，
4: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3: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4: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3: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
4: 哦，呵呵。
3: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
4: 嗯，
3: 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一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一

0: 三五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1: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0: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0: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1: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0: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1: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0: 所以啊，你要是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1: 啊，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0: 你这样注定单身呢。你看
1: 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斩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
0: 哦，
1: 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0: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1: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0: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1: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又。
1: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0: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1: 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8: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7: 嗯。
8: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7: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借口而已。
8: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7: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8: 啊，趁早分开是吧？
7: 哎，对啊。
8: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
7: 嗯，
8: 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
7: 嗯，
8: 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他的算计点上。
7: 于是
8: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7: 你看看这速度。
8: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他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7: 哦，怎么着？
8: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7: 你看。
8: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7: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
8: 就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7: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8: 哎，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

0: 诗，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1: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0: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1: 哎，
0: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1: 是，
0: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1: 是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1: 祝福你们。
0: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1: 这是大智慧啊。
0: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1: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0: 关键是
1: 对吧。
0: 是的。来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1: 哎，
0: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1: 对，认可都增长了一倍啊。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由此呢，这个
0: 2018年中国家庭追溯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
1: 断的增加。
0: 是的，也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慢慢的女生学历更高的人逐渐的占据了一个总数，是吧。
1: 是这意思啊。此外呢，在这个职业呀、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10年前是有所降低的，但还是保持在了30%以上。
0: 对，也就是说10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1: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0: 啊。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1: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0: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1: 都成神了啊。
0: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1: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底要不要先斩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0: 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找到任意一个平台，如果说输入进去关键词相亲或者是婚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词语，比如说彩礼或者上岸分手上

0: 档案展期类似的话题，你会发现这其中话题的热度是非常之高的，在全国各地好像都就是刮起了一阵风。至于这阵风到底是往哪边吹，我们不知所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事情。嗯，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展翼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1: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0: 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1: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0: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1: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0: 我特别想说，豆子呀，是你的前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1: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她是什么情况啊？她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0: 这是真爱，
1: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风雨雨的，这是真爱。
0: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她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1: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甜，
0: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1: 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0: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1: 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1: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0: 哎呦天！
1: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0: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1: 还有刘哲，他也分享了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她一起去了外地，她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她，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
0: 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她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
2: 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2: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得不行。
3: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2: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3: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2: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3: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2: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3: 敬老院。
2: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3: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2: 哼，我看你敢。
3: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白小雪和妹妹差15岁，在她19岁的时候，妹妹才4岁。领着妹妹去逛街，正挑衣服的时候，店主没话找话地说，
2: 大妹子，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可真是够着急的呀。
3: 一听这话，气得白小雪丢下衣服抱着妹妹就走人了。出来之后呢，越想越生气，坐在台阶上就开始哭。路过的行人问妹妹，
2: 小丫头，怎么把你妈妈给气哭了呀？
3: 老王媳妇儿短发，长得像个爷们儿。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去公园玩，一老太太说，
2: 你儿子跟你真像。
3: 哦，是吗？其实这孩子更像他爸。
2: 老太太一听这话，立刻瞪大了眼睛说，啊，那你是他叔叔呀。公司年会，单位大领导来参加，于是年会的负责人告诉节目的表演者，要多跟第一排的领导有眼神和手势上的交流。
3: 因为马上就是猪年了，第一支歌呢就叫做猪之歌，演唱的白小雪指着第一排的大领导妩媚地唱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晚饭不吃挺难受的。
3: 我晚饭还是正常吃的，只是半夜那顿我不吃了。
2: 王美丽坚信吃猪皮、猪蹄、皮冻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可以美容去褶皱，于是她坚持不懈地吃了两年。
1: 要说效果嘛，果然皱纹少了，因为她从98斤变成了130斤，胖子就是不容易长皱纹的。
2: 大头中午去食堂吃饭，按照先例先去洗手，拧开水龙头发现，哎呀，居然没有水了。食堂大妈说，
1: 我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1: 大哥，
3: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4: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3: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4: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0: 蓝湛，蓝湛，你把绳子牵一下呗。
1: 为何？
0: 赏个脸，牵一牵嘛。
1: 好。
2: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
6: 路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

0: 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
5: 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
2: 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这两路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在装修的场景中，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如果您在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中遇到问题，记住啊，以上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同样也是投诉热线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投诉热线不仅仅只限于消费者，如果商家您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从法律端来分析解决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这两路热线。我们的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私信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和广大的朋友联系我们，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随时添加。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和琪姐在聊，一直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装环节当中，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到一个主材，就是地板。那么地板如何选择啊？什么样的这个地板更适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装修大师这个板块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九盛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啊，江炳辉江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首先欢迎江总，江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连云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很高兴来到咱们装修大师这个栏目。我叫江炳辉，在连云港做九盛地板呢今年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地板不只是

0: 我们父母做这一行将近30年，我算是呢接过咱们父辈的接力棒，一直扎根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家装健康，我特别的开心。
1: 嗯，好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老人和孩子之前，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怎么选地板。因为我们知道连云港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特殊，虽然是在江苏，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装地暖的。那么说到装地暖，可能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适合铺地暖的地板，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江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在选地板的时候，你看我想选这个实木的，我有些人是我想选这个耐磨性比较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有些人是铺地板的，有些人是铺地暖的，有些人是不铺地暖的，对吧？那么铺地暖的如何选择，不铺地暖的我是暖气片的，或者是我用空调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啊？那么今天首先呢，我想咱们还是请江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纯实木的这个地板，因为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对吧？
0: 行，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提到这个纯实木地板啊，肯定会影响很多的交际啊，环境要求很高。其实呢在我们终端销售过程之中，很多业主都会提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九胜的超稳定这个纯实木地板和我们普通见到的纯实木地板是不一样的。它属于新的一代的锁扣纯实木，经过超稳定的技术处理，加上在专业的含水率平衡工艺，整体稳定提高了60%。像瓷砖呀、复合地板能铺的环境，咱们这款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都可以直接铺装的。简单的概括了就四个关键词：真健康、真稳定、真养生、真耐用。
1: 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咱们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拆开来跟朋友们讲。咱们说健康，其实我都知道很多消费者在跟琪姐在聊家装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一定要环保安全，对吧？环保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想问啊，咱们纯实木是不是这个环保的优势呢？
0: 因为它是真正的纯实木地板，所以说它是由天然的原木直接加工而成，里面呢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胶水，这也是和复合地板、强化地板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从源头上讲，就解决了大家担心的甲醛环保方面的一些顾虑，像家里有小宝宝啊，喜欢在地面上爬，或者是喜欢在地板上玩耍的一些家庭，优先考虑的是那种原木材料，这样的会安心的很多。
1: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环保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木地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这个板材里边它有甲醛，或者是有一些 VOC 啊什么的等等啊，它不一定就是只是甲醛是一个内容，其他的这个 VOC 啊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超标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叫超标可能性？因为我们送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送检环境它只是一块板去送检，对不对？我只检测这个一块板它有没有超标，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它都不会超标的，对吧？送检不会超标，但是你要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不只是这一块地板，它有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整装的这个材料在，对不对？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布料就是我们说的窗帘和我们的床上的用品，或者是我们的床垫、床都有可能叠加起来就超标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想要不超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减法，对每一样的材料它都远离这些可能这个有添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江总讲，我应该是听明白了啊。我们这个这样的真正的纯实木的啊，而且是我们属于这个超稳定的这样一个纯实木的一个地板啊，咱们健康的这个环节，就环保这个环节我们不用考虑了，对吗？
0: 对
1: 啊，环保基础很好。那么就是没有胶它这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稳定啊，稳

0: 定，其实我觉得它是实木地板的痛点，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过了，曾经经历过地暖一烧，对吧，我的这个地板一烘，那就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形变，
0: 哎，对，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稳定在哪里。
1: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咱们九胜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额外呢增加了两道关键的工艺，第一个就是微波干燥，还有第二个就是精准控水，要比常规的品牌多花20几天甚至将近1个月的时间处理木材，把木材源头的含水率调控均匀，经过这套工艺呢，地板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可以去放心使用。
0: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想用这个木地板，但是为什么不用，很多因素，就一个是除了环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稳定性，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我就想问，多问一句话啊，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暖的这种情况下，它有问题吗？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您这个铺过，
1: 对，我们九胜针对纯实木地暖地板官方质保是25年，而且我们在连云港用纯实木地暖地板从2016年已经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就这个单单的品类，每年大概都有上千家连云港咱们的消费者去使用这一款使用这个品类，感受呢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10年来看，那就是都是用这个地暖地板的，还是非常稳定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说的和做和实际都能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生，那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好奇啊，我也很好奇，地板怎么能养生呢？
1: 对，因为这个纯实木地暖地板是属于天然原木，它是一种会呼吸的，像铺在家里面，脚踩上去脚感会非常的温润和舒适，而且木材可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包括空气中的湿度，家里的体感呢会感觉更舒服，就仿佛在森林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养生。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家庭，小宝宝呢他是不喜欢穿拖鞋的，对吧？
1: 对，
0: 喜欢光脚，连穿袜子都不喜欢穿啊，就是这个很多宝贝长大了他也是喜欢光脚在这个地板上跑的，这样觉得更真实。但是就是家长您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我们烧地暖的这个时间一般它是会在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在烧这个地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它在烧这个地暖的时间我们不用担心它凉不凉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特点，气候的一个特点，你看比如说10月底到11月底这个期间，你脚放在这个瓷砖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冷，
1: 对，生硬冰凉
0: 对，如果你的次年的3月份到5月份这个气温没有上来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那如果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就体感会更舒适，对吗？
1: 更温润
0: 更温润，
1: 富有一种弹性，
0: 它就是不会那么生硬冰冷
1: 冰凉。
0: 对，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另外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在木地板上，小朋友摔一下跌一跤，可能家长还不是很害怕，对吧？
1: 对，不会有那么担心
0: 对，稍微摔一下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硬的地方家长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对吧？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耐用，耐用也是我们选择地板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是2008年铺的这个木地板，3年前我就发现它这个边上就开始一点点开始那个，我们开始剥落上面那一层因为实木多嘛，看起来就不好看了，还有就是各种的划痕，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是我就说没有那个光泽了，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地板耐用的这个角度，
1: 从耐用的角度呢，咱们九胜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把控第一关，我们呢公司是从全球各个优势的地方采购这个原木，然后咱们都是自由生产，全程管控 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的品质。另外呢，我们全国所有的专卖店、酒店的这种门店，都会持有，就是配有持证上岗的安装团队。所以说，再好的地板安装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专业的师傅才能把好最后一关。
0: 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说这个商品再好也要安装得好，对吧？
1: 对。
0: 如果安装不好也会发生地板就会我会发生中间要么就胀了，对吧？要么就会出这个。
1: 或者是高低不平啊。
0: 哎，对对对。
1: 对对。
0: 出现这个问题。
1: 嗯，好的。或者是脱缝等等。
0: 等等。哦，就是从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我想问一下啊，就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是用硬木的。这样的我们说的实木地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原木地板，我们理解上的，对吧？
1: 整木、
0: 整个木头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板，它的这个抗耐磨性怎么样，或者是划痕，我就从划痕的这个角度来讲。
1: 这个划痕第一个呢取决于这个本身木头的气干密度，它本身的这种硬度，当然越硬。像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也是非常强的。
1: 我获得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了，漆也是有环保和不环保的，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我用的这个漆它不环保，依然它是不能说我们的原木环保，依然是存在污染的啊。
0: 嗯。
1: 那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水性漆它就不存嘛。
0: 对。或者是含量是极低
1: 啊，含量极低，或者这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又做了一个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就是耐磨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其实已经铺装了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那么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这个十年前购买我们的反馈这种划痕的这个问题，我们耐磨漆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这个九胜今年已经第26年了。第一代呢是叫柔韧面柔韧漆。那个呢就是在于地板表面的附着力，就是你如果说用一个硬重的东西去砸它，它有些不会就崩掉，但是呢存在这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比较柔软，从划痕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出现划痕。在2016年九胜呢就是特别提出了这种黄金甲酸奶磨油漆，所有的油漆呢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坚弗水性抗奶磨油漆。通过这10年的发展，全国消费者的一个反应啊，对这种油漆的抗污啊、耐磨啊、环保啊这种体感还是反应的非常好的。包括现在九胜90%的产品全部都应用了这个黄金甲酸奶磨油漆。
1: 好，那么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划痕，我们会不会在这个门店也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个试验？
0: 有的
1: 啊。那么什么实验呢？
0: 就是我们会就是公司统一的所有的专卖店里面配一个钢丝刷。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他担心不耐磨，那我们会拿这个钢丝刷在实木地板的油漆表面去打磨，来回的刮痧。第二个呢也可以让消费者自己亲手去体验啊刮痧的一个感觉，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漆面上面有没有
1: 划痕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就另外我再多问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家庭清洁已经双手解放了，对吧？我们会用扫地机器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扫地机器人它有它的这个毛刷还是比较坚硬，对吧？或者是有水出现啊，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或蒸汽的这样的一个拖把，能不能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木地板上？
0: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坚决是可以的。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这个印象啊是有误区的，认为实木地板怕水。其实实木在正常的加装使用过程之中，拖地必须要是带水去拖的，这样去养护它、呵护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原材料。像夏天，空气湿度比较大，梅雨季节嘛，它会吸菌。
1: 对，我们说它会呼吸，原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0: 对，
1: 就是说我潮湿的环境下，我呢适当的我就把这个水分吸收，对不对？
0: 对。
1: 我所以说实木地板你很少会发现实木地板上面因为天气冷热而结露，对吧？发生凝露这种状态是不会发生的，对吧？但是如果是瓷砖表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冷热一交替，它就有这个小水珠就会出来，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另外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我们是真的木地板的使用者，那么也会发现它有优点，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使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木地板它都没有很宽，对吧？因为这个木材决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的接缝就会很多。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木地板表面我们很容易清洁干净了，对吧？但是我接缝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就是经常会有灰。有灰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很多消费者也发各种各样的视频给我来看啊，就是我们家都用过的，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缝，就是用鞋刷子或者牙刷在清理这个缝隙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也代表所有的消费者，我就问一下，那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清理，会不会损害我们的这个地板，会不会损坏
0: 啊？这个我就从两个方面去回答。如果说这个不管是实木地板还是其他地板，缝隙里面藏灰，第一个是跟这个生产工艺是有关系的，所有的地板它都是带缝，强化地板有的是没有缝的，那这个缝呢它有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V 型角，有的是 U 型角。那么 V 型角呢它是两块地板拼在一起是非常的尖锐，像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油渍啊、灰尘啊长期进入之后是非常难清理的。那另外一种叫 U 型角，

0: 就下面呢是比较圆润，家里面用毛巾啊或者是正常的拖把顺着这个木头生长的方向去清理，是更容易清理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生产工艺的巧口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可以说哪方面，就是表面的这个油漆的抗污性。
1: 嗯，
0: 如果这个油漆上上去之后本身就是不容易清洁，摸起来就是非常的涩手，这种抗污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在终端选地板的时候也可以摸一下这个地板的这种手感，如果是感觉是很润的，那这种地板的抗污性是非常强。
1: 嗯
0: 嗯，
1: 那就是其实我了解了脏不脏、落不落灰，除了跟安装工艺有关之外，另外还是跟它的生产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说我们这个厂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那 U 型槽的，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地板也是 U 型槽
0: 对，现在我
1: 们很容易清理的，
0: 是
1: 吧？
0: 对对，
1: 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装修大师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联系的办法啊，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江总，有什么问题我们江总将给你做公益的解答啊。公益解答是我们都是免费的哈，
0: 免费
1: 公益服务，
0: 对，
1: 或者是您家里边这个地板遇到问题了，或者你选地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我想学点这个相关的知识我们江总
0: 都
1: 提供
0: 去服务，
1: 公益服务，公益指导。江总的电话，
0: 我的电话是157-5169-6789，包括呢我自己也拍一些短视频，像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雷云港九升地板大饼，饼是火字旁给一个甲乙丙丁的饼。那上面我们我个人拍的一些如何选地板的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安装的一些实景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参考，当然也可以在视频的后台跟我去留言，我都会积极的公益性的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或者是指示。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要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聊一下啊，就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因为它是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所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所有的专家提供的服务指导它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啊。如果有人打着我们谈，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

0: 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特意打造的健康科普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账号的公屏上，那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记住啊，两路热线都可以使用。此外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出问题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关系，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您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给我们啊。如果您是想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您想咨询啊，我这个症状适合去看哪个门诊的话啊，记住您都可以通过服务微信号来告诉我，来发送给我们啊，便于联系您，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啊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便于把这个信息及时的反馈给您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口腔牙齿啊，咱们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牙好，这个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很多朋友呢，哎，都觉得我年龄大了，牙齿松一松啊，这个掉啦，出现牙疼啊、塞牙啊，这种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毕竟人年龄大了嘛，啊，但其实掉牙从来也不是一个衰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口腔疾病长期被忽视导致它出现的一个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因为口腔它不舒服，就不敢吃硬饭，不敢吃瓜果，长期饮食非常的单一，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脾胃，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引发营养不良、肠胃疾病，甚至影响面部的状态和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主任鲍敏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的健康啊，尤其我们关注我们的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鲍敏主任。鲍敏主任是中华口腔医学会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委员，连云港市口腔专业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啊，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获得医院的优质服务之星称号，从事口腔科临床工作30多年，曾经进修于南京口腔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最擅长的是口腔内科、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足生齿拔除，还有牙种植术、烤瓷牙的修复、前牙的美学修复，以及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类错颌型畸形的临床矫治啊。那么在烤瓷桥固定修复、牙裂不齐、前牙反颌、骨埋伏阻生牙治疗等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在省级、国家级医学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啊。今天我们鲍主任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为朋友们解答老年朋友最关心的口腔问题，不论是刷牙、护牙、蛀牙、牙周病，还是假牙清洁、缺牙修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鲍主任会一次性给大家讲齐。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鲍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年人口腔健康的话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避开护牙误区，科学守护口腔健康。
0: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首先来解决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相信不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老了，我的牙掉了属于正常；年纪大了，牙齿松了掉了不管用了，就是因为我的年龄的问题啊。这个对不对？
1: 这是老年口腔最大的认知误区，也是很多人口腔健康变差的根源。严格的来说，衰老本身不会导致牙齿脱落，我们的牙齿是固定在牙槽骨内的，健康的牙齿可以陪伴我们终身。老年人掉牙，牙齿松动，90%以上是因为牙周病、龋齿、长期不清洁口腔等慢性口腔问题长期积累导致的。年轻人牙周发炎及时处理可以恢复的，但老年人身体代谢变慢，口腔自愈能力下降，小小的牙龈炎不处理，慢慢会发展成牙周炎，牙槽骨持续吸收，牙齿就会慢慢松动脱落。只要做好日常护理，定期口腔检查，70-80岁拥有一口健康牙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们固有的观念就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旁边的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哎呀，我牙齿不疼不酸不肿，就说明我们的牙齿非常的健康，其实不用去医院检查也不用护理，咱这个想法正确吗？
1: 非常的不正确，这也是老年人口腔疾病高发的核心原因。口腔很多慢性病都是沉默性疾病，尤其是牙周病，早期中期几乎没有疼痛感，只会偶尔出现牙龈出血、口臭、塞牙，很多人不当回事。等到牙齿出现松动、剧烈肿痛的时候，牙槽骨已经炎症萎缩，牙齿基本已经无法保留。所以口腔健康不能靠感觉判断，不疼不痒不代表健康，定期检查、日常养护远比治病更重要。
0: 哦，那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即便是我们的牙齿没有出现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应该去口腔科去做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就像我们的体检一样，对吗？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鲍民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老年人咱们日常在护牙的时候，他最基础最重要的几件事是什么？我们老年朋友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始做？
1: 老年人口腔护理不用追求复杂，做好3件基础事就能规避80%的口腔问题。第一，坚持正确刷牙，早晚不偷懒。第二，饭后清洁牙缝，杜绝食物残渣残留。第三，每年1-2次口腔检查，定期洗牙。这3件事坚持做，就能最大程度守护口腔健康。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逐一细化啊。先说刷牙，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我年龄大了，手脚没那么方便哈，刷牙就草草了事儿。还有人常年呢只用冷水刷牙，你说这些习惯是对的吗？咱们老年人刷牙是不是有专属的技巧？
1: 这些刷牙方法是不对的。首先，老年人尽量用温水刷牙，老年人牙龈萎缩，牙本质敏感，冷水会刺激牙齿，引发酸痛敏感，

0: 长期刺激会加重牙龈萎缩。一般正常35度左右的温水是最适合的。其次，纠正早早刷牙的习惯。很多老人刷牙只刷牙齿表面、牙缝、牙龈边缘，完全刷不到，而细菌斑最容易堆积在牙龈沟和牙缝里。建议老年人使用软毛小头牙刷，力度轻柔，采用巴氏刷牙法，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早晚各一次。睡前刷牙比晨起更重要，因为夜间口腔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口腔细菌繁殖最快，清洁不到最容易烂牙，引发牙周病。
1: 好，那么在这再次强调一下，睡前刷牙不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每一位这个朋友都要注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刚刚我们鲍主任也讲了，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用软毛的小头的牙刷啊，这个力度就比较轻柔啊，每次刷牙呢不能少于2分钟，也不能只是横着刷，对不对？还要在牙缝啊、牙龈边缘哈、慢慢的这样的去刷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对吧？但是随着年龄变大，他这个牙缝越来越大啊，经常吃点东西，尤其是吃肉之后就塞牙，塞牙之后呢就用这个牙签抠牙啊，几十年这个习惯也改不掉。但是这个我们就非常想问一下啊，这个牙签对牙齿它有伤害吗？能不能长期使用？
0: 是有伤害的，非常不建议老年人长期使用牙签。老年人本身牙龈萎缩，牙缝变大，木质牙签坚硬粗糙，反复戳欧牙缝会不断磨损牙龈，导致牙龈进一步萎缩，牙缝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使用牙签还容易划伤牙龈，引发炎症出血。我建议老年人呢放弃牙签，改用牙线，因为牙线柔软纤细，能深入牙缝清洁牙齿食物残渣和牙菌斑，不会损伤牙龈，适合老年人的口腔保健。如果手脚不灵活，也可以使用一次性牙线棒，操作简单，安全高效，饭后清洁牙缝，能有效预防虫牙和牙周病。
1: 咱们古话有一句啊，老年人经常说的剔牙吸啊，真的是有道理，对吧？我们要使用牙线，不要这个使用牙签，而且要学会正确使用啊。还有很多长辈呢就觉得不想去洗牙啊，即便是看到这个牙齿中间有很多黄色的这个结石，他也不愿意去。为什么？他觉得一洗牙牙齿就松了，牙缝越洗越大，牙齿就会被洗坏，所以一辈子也不去洗牙。所以我也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鲍主任，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这个洗牙适不适合？
0: 洗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洗牙会牙齿松动，这是流传最广的洗牙误区。洗牙不会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大家之所以洗完牙觉得牙缝大、牙齿松动，是因为本身牙周病已经很严重，牙缝里塞满了厚厚的牙结石，暂时填满了牙缝，固定了牙齿。洗牙只是把有害的牙结石、牙菌斑清理干净，还原了牙齿原本的状态。牙结石长期压迫牙龈和牙槽骨，会持续加重牙周病变，导致牙齿慢慢松动脱落。定期洗牙是治疗和预防牙周病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首先，我们要规避刺激，少吃过冷、过热、过酸、过甜、过硬的食物。其次，最好使用抗过敏牙膏，长期使用可以封闭牙本质小管，缓解敏感酸痛。最重要的是，牙齿敏感大多伴随牙龈萎缩、牙周问题，需要及时检查，针对性治疗，避免问题加重。
1: 好了，那么除了日常的护理，很多老年朋友呢都有缺牙的这种情况啊。很多人觉得我缺一两颗牙实际上是没影响的，对吧？它不影响吃饭，不用补牙，这种想法可行吗？

0: 绝对不可行。那个缺氧危害非常大，很多老年人只看重能不能吃饭，却不知道缺氧的连锁危害。第一，缺氧不补，磷氧会倾斜、松动、脱落，一颗牙缺失，两边的牙齿失去支撑，会慢慢歪倒，缝隙变大，继而塞牙、烂牙，最后连续掉牙。第二，缺氧会导致对颌牙齿伸长，咬合紊乱，影响咀嚼功能，导致吃饭嚼不烂，加重胃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胃病。第三，长期单侧缺氧、单侧咀嚼会导致面部不对称，法令纹加深，加速面目衰老。所以不管缺失的是门牙还是后槽牙，只要牙齿缺失都要及时修复。
1: 嗯，那么在这儿注意了啊，只要有一颗牙咱们缺失了，咱们第一时间要到医院赶紧补牙，对吧？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方式方法也非常的多了。
0: 对，
1: 嗯，可以根据情况啊，我是种牙呀，还是我是
0: 镶牙，
1: 哎，镶一个牙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放任不管啊，放任不管可能导致更多的牙齿的缺失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咨询啊，就是老年人常用的这个缺牙修复的方法有哪些？
0: 主要目前呢主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活动假牙，第二是固定烤瓷牙，三是种植牙。年纪偏大、身体条件一般、缺牙数量多的老人呢，一般可以选择活动假牙，性价比比较高，创伤比较小，龈牙健康，缺失少的，也可以选择固定烤瓷牙，身体条件允许，追求舒适度和适应寿命长的种植牙是最优选择，咀嚼效果最接近真牙，具体还要看口腔的 CBCT 和身体健康状况，听从专业医生建议。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种植牙它能坚持多久？这也是很多朋友啊，不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最关心的。比如我牙缺损了，很多朋友说选择种植牙，对吧？那么这个种植牙我多久就要换一次呢？
0: 种植牙的话一般情况下不要换的，就是说但是你要学会维护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再说啊，很多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他最困惑的就是这个假牙怎么清洗，很多人就是用水冲洗，甚至是从来不清洁，这有什么危害？那最正确的护理方式是什么？
0: 活动假牙哈，每天要取下来彻底清洁，用软毛牙刷配合清水或专用假牙清洁液刷洗。
1: 嗯，
0: 不要用热水开水烫，假牙遇到高温呢会变形。第二，每天晚上呢睡前摘下假牙浸泡，不要带着假牙睡觉，让牙龈得到休息。第三，定期更换。普通活动假牙呢建议3到5年复查更换，老化磨损的假牙呢会损伤口腔黏膜。
1: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鲍主任，老年人高发的口腔疾病除了咱们常见的牙周病蛀牙，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关注警惕？有没有需要重视的癌变的这种信号？
0: 老年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低，除了口腔基础口腔问题呢，要重点警惕口腔黏膜的问题。如果出现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口腔内长期白斑肿块，反复不明原因出血、麻木、疼痛，一定要及时就医，排除病变风险。很多老年朋友们习惯忍疼痛，小问题拖成大问题，这是最需要规避的。
1: 嗯，另外我们针对有这个慢性病的这个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是不是这个口腔问题就更加容易出现和更加顽固呢？
0: 血糖高的患者他更容易加重牙周炎，牙周炎反过来也会影响血糖，这是人类更要坚持定期口腔检查的一个原因。
1: 那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您说我也拿不准我应该怎么去治，尤其是牙周病的这个患者也是蛮多的，对吧？我们临床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好的治疗的一些方法？
0: 还是 先做基础治疗，然后呢规避一些口腔那个糖尿病啊这些东西能导致它引起甲状病的病因，要去除一下。
1: 哎，对，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到我们医院啊口腔科去进行咨询诊疗啊。那我们鲍主任，您在这个我们东方医院它正常的临床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0: 啊？我一般是礼拜二、礼拜五和礼拜六专家门诊
1: 啊。二五六是在咱们
0: 东方医院
1: 在徐沟啊连云区啊东方医院，我们朋友们可以去挂一下鲍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好，非常感谢鲍明主任细致全面的解答，听完今天的科普，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会纠正很多年的护牙误区啊，原来老了他掉牙他不是宿命啊，口腔疼痛呢千万不要扛，科学的护牙及时修复定期的检查就能稳稳的守住咱们一口好牙啊。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鲍主任给朋友们啊来做一个总结和提醒
0: 啊。我想送给各位那个朋友一句话，口腔无小事，护牙不分年龄，晚年的健康幸福藏住每日认真刷牙，定期口腔检查的小细节里好好爱护牙齿，才能吃得香睡得好，享受舒心晚年。同时也希望子女们多关注父母的口腔健康，陪伴老人定期口腔检查，及时修养，守护健康。
1: 一口好牙可以让我们晚年幸福。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健康连岗节目，感谢鲍明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科学护齿，健康相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是港城最美的风景。我们聚焦重点人群，关注重大疾病，健康连云港，以声音为媒介，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在连云港的每一寸土地，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里有心灵的慰藉，疾病的防范。
1: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0: 健康连云港，为您编织全方位的健康之网，守护您的生活。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为大家送上了一首超级快乐、超级治愈的歌曲，来自于非常有才华的大张伟，送上了这首《万物盛开法则》，真的会让你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融化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来吧，我们先来快乐一下，待会儿再正式进入我们连上美好节目吧。

OK， 这首歌曲也是送给我们每位朋友了哈，是来自于大张伟，很快乐啊，很爽的一首音乐《万物生长法则》。我觉得他这首歌曲的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如果万物想生长，其实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放下所有的不开心跟所有的执念。那如何去放下呢？就不要去在乎任何对你的议论、对你的非议、对你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对每一位单身的朋友来说的话。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一直都在被催婚，对吧？被催着什么时候你能进入到这个谈恋爱的状态，什么时候你能结婚。不要去在乎这些，一定要随心。如果自己觉得是时候该找对象，该去相处一些异性了，那个时候再开始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都会和大家去聊一聊有爱的话题，也会帮助一些单身的朋友去脱单，去完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邂逅。所以如果你想脱单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帮助你身边的好朋友，帮助你身边的家人去找对象。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冠名单位，感谢慕贤婚恋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在这儿还是要先介绍慕贤婚恋啊，让大家能够安心和放心。之所以你们能够选择我们，相信一定是对我们广播电视台对我的一种信任，对吧？那我们也是出于对慕贤婚恋的信任，所以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就是连上美好。那各位在哪能够找到这个小程序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里。这个应用程序应该大家都有啊，作为咱们连云港的市民啊，我的连云港是生活必备的一个 app， 对吧？所以您打开了我的连云港之后，就可以在首页的上方看到连上美好的图标了啊，有连上美好四个字儿，还有一个爱心的形状，您点击进入就可以跳转进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然后在这个里边你就能够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单身朋友的个人的信息，有他们的照片儿。甚至还有的还有视频啊，有他们的择偶标准，有他们的个人介绍，我们去浏览一下。我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呢，目前在这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啊，实名认证过的真实的会员用户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浏览一下他们的个人信息。如果这其中有你比较感兴趣的，我们后台会有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那么在这儿要跟大家先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注意一下哈，如果你要是介意就算了，不介意的话进入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什么意思呢？进入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其实就意味着你是有脱单或者相亲的这个意愿的，对吧？所以你在进入到小程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实名注册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呢您在注册结束了以后，我们后台可能会有电话回访，这是为了给咱们提供更加高效、便捷、有质量的婚恋服务。有些朋友就联系我说，你们这是不是骗子呀？是不是打骚扰电话给我呀？是不是泄露我的个人信息啊？绝对没有，在节目里我向大家郑重的保证，不会泄露大家的隐私，不会泄露你们的个人的资料。我们只是要做一个电话回访，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否有这个相亲婚恋方面的需求，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有人一对一的去帮助您服务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如果你不希望接到电话，那么你接到电话之后就跟他讲，以后请不要打电话给我 OK 没问题啊，我们完全是尊重您的意愿，所以这个也请大家去理解一下啊。最近也是接到了很多朋友的咨询，还有朋友说大概是什么费用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里呢，不是说每一项服务都会收费的，也是根据您的需求。你说我现在

个人非常着急，我想短时间之内就大量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异性，能够让我快速脱单，那这个费用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对吧？如果你比较佛系，说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等，一直等到合适的人出现，那可能就价格很低，甚至免费为大家提供婚恋的服务。所以这个逻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啊。当然了，除了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对吧？我不会骚扰你的哈，这个你放心，你加我微信就行了。你想找我聊，我就跟你聊；你不想找我聊，我也，对吧？我也不打扰你。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那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加我微信就一定得是相亲的，得是想找对象了才能加我。任何朋友都可以加我微信，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首先，我这个人很喜欢交朋友。啊，对吧？所以如果说你瞧得上我啊，希望说能够这个咱们俩建立一个友谊的链接，加我微信啊，咱们俩分享分享生活，没事出来小聚一下，这都没问题啊。或者说你想认识更多的这个朋友啊，想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加我微信，我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对吧？我们有好几个听众群，每个群都是四五百人满员的状态。你进群了之后，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分享，一起去认识新朋友，一起去约一约线下的活动，这不很快乐吗？对吧？所以想脱单的啊，或者是想脱圈的，想跟晶晶交个朋友的啊，都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甚至说需要我为您提供什么服务的，比如说需要我帮您去主持，啊，需要我帮你去做一些情感方面的这个分享啊，都可以加我微信啊 FM902JJ。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种。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两种相亲交友和互动的方式哈，第一种就是关注连上美好小程序啊，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里；第二种就是加我的微信 FM902JJ。此时此刻，我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着同步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在方便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就可以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了。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去分享一些女孩子的个人信息。同样也会把他们的照片公布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想脱单的男生们、小哥哥们，今天啊，时间和节目是属于你们的。想点歌的，想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介绍介绍自己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打电话干嘛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您说下班路上了，坐在车里想听首歌。但是又不想一个人听，想把这首喜欢的歌分享给更多人，来打电话点首歌，我把这歌一放，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听到了啊。第二种呢，就是可以介绍你自己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我想脱单了，然后想让大家都知道你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可以打我电话啊，然后我们现场聊一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个人资料。有的时候咱们真的不要说不好意思，哎呀，说我不好意思相亲，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正在找对象。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你的权利，所有爱你的人都会非常的支持你。什么样的人会笑话你、嘲笑你、讽刺你，说你哎呀居然到广播节目里找对象，见不得你好的人，对吧？真正爱你和关心你的人其实会非常的支持你去追寻自己的幸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好，话不多说哈，今天反正联系方式已经分享给大家了，欢迎各位能够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一些女孩子的个人信息了。我们先来认识的几位啊，我们是不公布照片啊，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因为身份，因为性格，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 OK， 那我们就读读她的个人资料。来，我们首先认识一位潘女士啊，潘小姐，不能叫潘女士，潘小姐。潘小姐是96年出生，29周岁，身高168，体重是56公斤，没有结过婚，属鼠的。本科呢，本科的学历，专升本。实话实说啊，专升本的学历，这说明这个女孩子还是很上进的。目前是在咱们某三甲公立医院工作。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啊，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哈，妈妈是医生，爸爸呢是某央企的中层干部，啊，能够感受到家风家教包括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经济基础都是非常稳固的，目前是一名护师啊，而且是没有夜班的啊。很多男生说想找一护士，但是就总担心可能对方会昼夜颠倒，但他不会，他是没有夜班的啊。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稳定、本科以上学历、1.75米以上身高、有房的男生，而且呢，希望男生的父母最好都有退休的这个退休金啊，都有退休的保障。好，这是这个潘小姐的个人信息啊，我们要进广告了。

0: 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很多人会把花儿乐队一直当作心中的一个遗憾和曾经音乐界的白月光呢，是因为他们的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粹，被称为叫朋克之王，一点儿都不夸张。所以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张伟和花儿的乐队，找到属于音乐的一份快乐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边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也会一边去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如果想脱单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连上美好，咱们不要去某音某手某书啊，咱们直接打开咱们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连上美好，就能够找到我的直播间了。如果你已经有了我的微信，可以来看一下在我朋友圈的置顶链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前提一定是您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因为我知道作为咱们广播节目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是通过车载的收音机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的节目其实主要承载着两个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帮助大家。

脱单呢，就是你想认识异性，想相亲，想交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备婚的服务，因为我在连云港的这个婚礼圈啊，其实也算摸爬滚打了13-14年的时间了啊，对于一些婚礼的知识啊备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婚礼服务商家的推荐啊，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信我。免费咨询啊，在这儿我先说一下，因为前两天有一个这个新娘加我说，金英老师，我加你微信想问你一下这个婚礼的一些注意事项是怎么收费的呀。哎呦，我当时都给我整乐了，我说这收什么费啊，对吧，我义务帮大家去解决这些烦恼哈。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来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尤其是女孩的。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个经历，会把这个我们直播的内容用来分享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啊。先来认识一位潘小姐啊，潘小姐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回顾一下好吧。96年出生的潘小姐，身高是1米68，体重是56公斤，也就是112斤左右。这个身高体重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比较不错的，没有偏瘦，也没有很圆润，就是一个标体的体重。然后海州人，也在海州区工作和生活，家庭条件其实非常不错，爸爸是央企的中层干部，妈妈是一名医生。他目前呢是在咱们连云港市某市级公立的三甲医院做护师，而且是没有夜班的。工作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且非常的稳定，而且还很伟大。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喜欢弹琵琶，特长还是跳舞。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又会跳舞又会弹琵琶的姑娘，她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如果你真的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了，没事欣赏欣赏她为你跳的一段舞啊，聆听聆听她跟你弹的一段琵琶，这小日子过的皇上也就不过如此了，对吧。当然了，这个爱情一定是要双向奔赴，双向付出的啊。这个女孩子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啊，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弟弟目前上高中。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在市区有稳定工作，本科以上学历，1米75以上身高的男生，希望在市区有房，而且爸爸妈妈有退休的保障啊，这是她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02JJ。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就这么说吧，带着照片的姑娘了。来，各位想看照片的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我们来认识下面的一位女孩子。我现在先准备一下啊，我先把这个姑娘的照片分享到我的视频号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看看合不合你的眼缘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连续介绍几位离异的女士啊。 OK， 我们现在先把这位姑娘的照片分享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看到了吧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我们就分享3分钟的时间，不分享多好吧，3分钟之后我们就把她的照片关掉了。我们一边看她照片一边来分享她的情况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这位姑娘是1991年出生的，34周岁，属羊，211本科的学历，目前是省属国企在编，在海州工作，年薪在10万以上，身高1米7，体重110斤。大家看一下这个身高体重，对不对，或者看一下你照片，你就会发现这姑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挑的，这个形象这个外形在人群当中非常的出挑。婚时很吃亏啊，领证但是没有办婚礼啊，领证但没有办婚礼。所以为什么说她吃亏呢？法律上来说她是已婚的姑娘，但其实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连婚礼都没有办。哎，所以这姑娘我觉得可能这段婚史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讲呢，比较遗憾的事儿吧啊。性格非常好，家里的独生女，希望找到一个80后，在市区工作和生活，身高呢是要求在1米75以上，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啊，这是他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对于男方的婚史呢没有特别特别高的要求，但最好是没有孩子的啊。这是这位姑娘的个人信息啊，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确实是一个很高挑很温婉气质非常好的女孩子。
91年出生，属羊，211本科，目前是省属国企在编的一个工作啊，就在海州，年收入10万以上，1米7的身高，110斤的体重，领证没有办过婚礼啊，这是他的婚史，性格非常好，家里的独生女。然后妈妈也是在国企退休的啊，所以父母也有非常好的退休的保障，希望找到一个80后在市区工作生活，身高在1米75以上，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啊，这是优先考虑的。好了，我们把他的照片就先关掉了啊。那如果各位对他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看了照片觉得挺合你眼缘的啊，就可以跟我联络了好吗？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感谢一下各位朋友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向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这些姑娘长什么样子。对于我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呢，也要介绍一下，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帮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找到幸福。我们再来分享一位 L 女士啊， L 女士，我不知道是姓李啊，姓刘啊，姓林啊，还是姓什么啊，反正这个姑娘呢未婚，属于大龄未婚吧，她的照片不太方便公布啊，86年出生的，39周岁，身高1米6，体重52公斤，海州人，天秤座，属虎的，大专的学历啊，目前呢是在一家农业私企从事宣传策划推广方面的工作，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有少量的存款，有车，没有房，但是其实房是可以买的啊。平时喜欢徒步，喜欢看书，喜欢听歌，看电影和旅行，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非常阳光，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姑娘。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除了父母之外有2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那就相当于其实她是家里的长姐，但是2个妹妹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可能爸爸妈妈也挺替这个姐姐着急的。弟弟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各位不用担心，他是一个伏地魔，不用担心以后弟弟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经济负担，因为弟弟的收入非常的可观，而且早就已经有独立的婚房了，所以弟弟未来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家不用担心。哎，说会不会这个姑娘有弟弟有妹妹，要照顾弟弟，要照顾妹妹，伏地魔伏妹魔都不会啊，2个妹妹都结婚了，人家有家庭，弟弟也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然后爸爸妈妈呢都是农场的职工啊，都已经退休了，而且有退休金，所以在父母养老方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这个姑娘我跟她认识其实挺长时间了啊，一直都是通过微信交流，说实话没见过面，她经常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很热情，很有趣，然后思维也很发散的一个女孩。她的生活圈很简单，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散散步，看看书，看看电影，非常的乐观和积极，而且也很大方，很直率，有同理心。而且她有很重要的一点，她说她非常热爱工作，这一点其实不太常见，尤其是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的心里面，觉得工作就是一种繁杂的任务，其实蛮讨厌的，但她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一个性格。她的性格方面比较兼容，静或者动啊，独居或者群居啊，文艺或者矫情啊，都可以。她可以一个人打坐喝茶，也可以跟朋友到夜店去小酌两杯，都可以啊，只要是能让自己快乐开心的事情，她都愿意去尝试。然后她希望找到的男生的择偶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啊，年龄的区间，82年到90年，也就是43岁到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区间。然后身高在1米72以上，体型匀称一点，未婚或者离异未育的都可以。因为她在情绪方面，性格方面，希望男生能够相信希望，有稳定的性格，懂得尊重，干净整洁，有精气神儿，尽量不要抽烟啊，不是说完全不接受抽烟，能够接受你偶尔一两根，但不能接受大烟枪。他有2个微信号，这2个微信号都有，然后他2个微信号经常发布不同的内容，但都是去分享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真的能够感受到他是爱工作爱生活的一个女孩，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应该会非常有趣，而且这个女孩长得也很漂亮，很有气质，也挺喜欢打扮自己的。

0: 天呢也都会把淡雅又不失精致的妆容来画在自己的脸上，让自己更有自信的面对工作和生活。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双商都比较高的女孩子吧。好，简单回顾哈 ，L 女士，86年出生，1米6的身高，52公斤的体重，海州人，没有婚史，专科的学历，目前从事宣传策划推广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弟弟虽然未婚，但是收入非常的可观，而且有独立的婚房，希望找到一个82年到90年的男生，身高172以上，体型匀称，未婚或者离异未育。好，稍事的休息，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去关注更多单身姑娘的个人信息。稍后分享的这些女孩子呢，也还是会有照片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又一次的送上了一首超级超级快乐的歌曲哈，来自于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刚才特意查了一下，真的很难想象这首歌曲是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呢，所以说已经距今20年的时间了。那张专辑的名字叫《花天喜事》。其实就现在这个眼光，我们的审美来看，不管是从这首歌曲的调调啊，这首歌曲的风格，再到这张专辑的名字，都还是很时尚的，对吧？所以大张伟为什么厉害啊，就是因为他在20年前就已经写出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了。这首歌其实在国外很有争议啊，里面那个因为 nigger 这个词可能在国外会涉嫌到一点种族歧视哈，但是那是英文，所以很多外国朋友听了之后，呀，这歌怎么唱成这样啊？啊，后来一了解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口头语，啊，才慢慢的化解掉这个误会啊。这也算是这首歌背后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啊，去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的信息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更快更好的啊去找到合适的伴侣。那接下来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啊，把他的照片分享到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来一个，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这是我老婆的闺蜜啊，说实话这是我老婆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好姐妹啊，然后我们私下的关系也都特别好，然后我也挺着急的能够帮我这好朋友赶紧介绍一个合适的男朋友。想看她照片的各位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下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啊，连上美好。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分享这张照片是有一定的美颜成分的，但是现在小姑娘拍照片谁不美颜啊，对吧？但是她这张美颜不太夸张，跟她本人区别不太大啊。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来看一看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哈，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下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因为这个女孩我就可以多说几句了，因为毕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对她非常了解，是一个特别直爽的女孩子。她的性格我觉得很大大咧咧，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她不会说很矫情，把一些喜欢不喜欢藏在心里面。有的时候情侣或者夫妻之间闹矛盾，可能就是因为彼此把这个话她不说开，得让对方猜。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相处，你不用这么累，因为她高兴了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高兴，不高兴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不高兴，你都不需要刻意的去哄她。好，来看一下啊，他的个人的信息。91年出生，90年啊，抱歉，90年的年底出生的啊，然后应该是35周岁，身高是1.72米啊，净身高非常高，体重是128斤左右，现在应该不到128，因为他最近也在频繁的锻炼啊，在减肥练瑜伽，然后也在控制饮食，现在估计就在115左右啊。中专的学历，年收入在10万以上，自己家里是做厂的，有一个哥哥啊，所以整体来说他的家庭的条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年收入10万以上，也有部分的存款，而且在市区有2套房，并且呢也有一辆非常不错的车啊。兴趣爱好就喜欢健身啊，家里有两个哥哥，刚才说错了，家里是有两个哥哥，然后两个哥哥都非常照顾这个妹妹啊，对妹妹非常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好。婚史呢是离婚未育，之前呢也是，说实话他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然后呢他之前的前夫我也认识，性格方面的问题吧啊，也包括男方出错啊，大概这么说吧啊，男方出错，所以呢两个人的婚姻短婚啊，短婚，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分开了。他们俩结婚的时间应该也就加上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也就不到4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短的短婚未育。其实他对于男方的要求现在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高，首先呢年纪方面最好是比他大一点点，会让他更有安全感，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性格方面的话呢，就是情绪要稳定，然后不能去有一些黄赌毒之类的恶习。另外的话就是身高方面啊，可能要在1.8米以上，因为毕竟他的净身高已经在1.72米了，我是1.77米的身高哈。因为跟他很熟嘛，跟他在一块儿，比如说吃饭呀、聊天的时候，跟他站一块儿，我都觉得身高压不住他。

0: 对吧？有朋友说几个月离婚的一般性格比较刚，眼里不容沙子，您得看什么事儿，对吧？有朋友在朋友圈里留在我的视频号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事儿，因为他的这个事儿我知道，且我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人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会支持他离婚。因为这个女孩，我刚才也说了，她是一个直来直去的性格，她打直球，不会拐弯抹角，所以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婚姻怎么讲呢？是纯粹的啊，不能说因为结了婚就委曲求全，就去隐忍啊，就会去容忍对方犯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而且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也会让对方变本加厉，会让自己未来的生活越来越难。如果大家对他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想看照片的朋友，进入到我的视频号，连上美好，颜值很高的一个姑娘啊，很漂亮，身高也高，条件也好啊。好了，又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还会再继续送上一首花儿乐队的歌曲，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当我们还是真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清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会要

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的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6集。
9: 你答应阿炳的妈是对的，这是件好事儿，我们应该成人之美啊。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
6: 谁？
10: 铁院长看着丁一，
9: 就在你身边呢。
6: 我身边？你是说小琴？
10: 小琴，阿炳妈对她的印象可不坏呀。
9: 这不就成了？你们觉得合适吗？
6: 不不不，小琴不合适。
9: 哎呀，怎么不合适？小琴今年多大了？
6: 21呀。
9: 哎，这年龄上很合适吗？
6: 可是，这不光是个年龄的问题。
9: 是不光年龄的问题，我想过了。他干这机要工作，出了701的人，他还能嫁谁呀？
6: 可701又不是只有一个阿炳。
10: 丁仪尽量放缓了口气。
9: 阿炳怎么了？我们701就只有一个阿炳，没有第二个。没错，他是个瞎子，可他为701做出的贡献，比全部701捆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多，还要好。他理应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包括小青。
10: 丁仪叹了口气，妥协地说：
6: 那你的意思是？
9: 你可以先问问小青，看看他的态度。
6: 如果不愿意呢？
10: 铁院长想了想，
9: 如果小青是我的女儿，只要阿炳喜欢，我就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她嫁给他。
6: 那是你，为了革命可以什么都不顾。
9: 不是我，我们有那么多同志都是这样，为了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安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和无数先烈相比，我们做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呀？
6: 你的意思是，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9: 我就是这个意思。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阿炳带走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
6: 可，哎呀，可这是两码事儿。
10: 丁乙显出了为难之色。
11: 什么两码事儿？要我看，这就是一码事儿。
10: 铁院长生气地瞪着丁乙一眼。安在天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12: 丁乙呀，我看我铁伯不是这个意思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啊，哎，铁院长，这个我觉得个人问题嘛，还是两情相悦是最好的嘛。这个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他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呀？是不是？尤其是，你看像阿炳这样的人，得需要一个觉悟高一点的，从内心深处真正尊重他的人呢。
10: 丁乙赶紧接过话茬。
2: 安儿说的是，我可以啊，私下先问问小琴，她愿意最好，不愿意呢，我们也不要强求。
12: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小琴她不同意，你即使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那她心里也是有疙瘩的，对不对？那这样呢，那吃亏的还是阿炳啊。
10: 铁院长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11: 我相信小琴会同意的。
10: 第二天，丁仪在办公室里跟小琴说了这件事，谁知话音刚落，小琴就哭了。
13: 我不愿意，我真的不愿意。
10: 办公室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小琴和丁仪，两个人坐的凳子拉得很近。小琴趴在丁仪的膝盖上，哭的身子一抖一抖的。
2: 小琴，你别哭。哎，别哭啊，愿意不愿意呢都可以说的，没有人强迫你。
13: 我尊重阿炳是英雄，我可以当他姐姐，当他妹妹，我也可以一辈子照顾他，伺候他，可我就是不能把他当作丈夫，因为我有心上人了。
2: 你有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
13: 我没敢告诉你。
2: 谁呀？
10: 小琴羞涩地低下了头。
13: 我知道他有家庭，有妻子和儿子，我知道我和他今生不可能在一起，但我盼着来世啊。
10: 丁仪立刻警觉了。
2: 你说的是安儿？
10: 小琴点了点头。
2: 他知道吗？
10: 小琴摇摇头。
13: 他出身好，有革命觉悟，也能干，一表人才。除了他，我觉得这辈子跟谁在一起都没有意思。
10: 丁仪苦笑了，叹了一口气。
2: 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小琴啊，只可惜你和他这一生注定无缘。他和小雨可是恩爱夫妻呀。
13: 这个我知道，你不要告诉他好吗？
2: 我答应你，但我还是要劝你，以后遇到好的还是要找的。
13: 阿炳的事儿是铁院长叫你来问我的吗？
10: 丁仪想了想回答道。
2: 哦，不是，他呀，他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呢也没有代表组织，所以你不要紧张，愿意不愿意都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想，阿炳立了那么大的功，总部领导又都那么关心他，嫁给他有嫁给他的好处。

0: 有遗憾。你呢？不要哭了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代表组织，你愿意和不愿意都是可以的。不愿意，我们就不往下说了啊。
1: 小琴抬起头，坚决地回答：“
2: 我不愿意。”
1: 门外，安在天显然一直在等着消息，这会儿正好从窗户外面探进头来。丁乙看见了，吓得连连给他摆手。几分钟以后，丁乙走了出来，他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丁乙把小琴的态度告诉了安在天，安在天听完，沮丧地坐在了那里。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指着丁仪的鼻子暴跳如雷：“
3: 你不要替那个小琴说话，我真看错他了。想入党想进步啊，第一份申请书就完了，你要看行动，就这样行动给我看。”
1: 丁仪无言以对，
3: 埋怨我用组织手段。哎，这连你不也是组织给我安排的？
1: 说完，铁院长手指安在天：“
3: 你是局外人，你说我们现在感情不好吗？”
1: 安在天同样无言以对。
3: 在701，每个人都必须把婚姻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有了这种信念才会有幸福。老子又没叫他小琴去炸碉堡堵枪眼，只是叫他嫁给陆家炳啊，他就这个样子。这阿炳有什么不好的？他是英雄，他是解除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大英雄。还说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我告诉你，这句话原本写的就不是人，是两只大雁。不信你去问问五代的袁好问。
1: 整个过程中，安在天和丁仪是静止的，而铁院长则在屋里来回的走。他还是气不过，又走到安在天的跟前，指着他的鼻子：“
3: 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的父亲吗？”
1: 听到这儿，丁仪的脸色变了，他想制止他，却被铁院长扒拉到了一边：“
3: 你不要拦我，安儿早晚要知道这件事。我能告诉你，就是为了革命工作，国民党军统里有个人是他同学，一直仰慕你母亲，在你父亲牺牲后主动表示要照顾他。那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有人能打入军统内部，窃取国民党的高级情报。就这样，你母亲撇下了11岁的你，去南京和那个人结了婚。革命需要他这么做，生前如此，死后也一样。”
1: 安在天惊愕了，而丁仪的眼圈红了。“
3: 可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吗？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的父亲吗？”
1: 安在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地回答：“
4: 这件事儿，当年代号大白兔的舅舅已经告诉我了。”“
3: 什么？你已经？”“
4: 是的。”
1: 他的回答令铁院长和丁仪都惊愕了。安在天点了点头：“
4: 是的，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封长信，也许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减轻一点他当年把我从母亲身边活活拽走的不安吧。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发展了那个人成为了我们的同志以后，送出了不少国民党军统机密的情报，后来他们不幸暴露了，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里，半年后又双双被杀害了。在囚禁我母亲的牢房的墙上，母亲用指甲刻上了好多数字，每天都刻，最后的两个是1095和1467。 是他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刻下的。这个谜，大白兔舅舅藏了很多年，都没有猜出这些数字的意思。可我看了一眼就解密了。墙上记载的是我和母亲分开的1095天，我父亲和母亲分开的1467天。母亲就是在和我分开1095天，和我父亲分开1467天后牺牲的。说到这儿，安在天的眼泪落了下来。天上有一行大雁飞来，叫声婉转，雁阵整齐。铁院长和丁乙望着窗外，脸上充满了肃穆。在701，所有工作人员的婚姻都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女同志不能从外面找对象，男同志一旦在外面有了人选，必须跟组织如实的汇报，获得批准以后才可以进入发展阶段。这个制度在701一直延续了几十年。阿炳的亲事起初可以称为是出师不利，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小琴不愿意，但有人还巴不得呢。老马是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说话粗鲁，又不乏媚俗。有一天，他迎面拦住了安在天。安在天放慢了步子：“
5: 你是？”“
4: 啊，我是胖子。哎，就冯小军他爹。”“
5: 胖子的爸爸我见过呀。”“
4: 啊，我是他同事，我姓马，都叫我老马。”“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哎，安在天摇了摇头。“哎，可我认识你啊，那立功大会上我见过你，你还戴大红花呢。”“
5: 哦，找我有事儿吗？”
4: 老马眨了眨眼睛。“
6: 我吧，我听说呢，你们要给阿炳找对象。”
4: 安在天停了下来，警觉地问：“
5: 你这是听谁说的？”
4: 老马支吾着：“
5: 是不是胖子说的？”
4: 老马点了点头：“
6: 啊，你听我讲，胖子他没到处乱讲，他就给他爹说了。他爹呢，又给我说了。我是怎么说呢？我吧，我有个闺女，啊不，我有三个闺女。这老大、老二呢，都嫁出去了，就老三还在。这哎，对象都没谈。这如果处长看得上你，我吧，我愿意把老三嫁给阿炳。”
4: 安在天愣了一下，转而放缓了口气：“
5: 您的女儿多大了？”“
6: 好，22。哎，我听说阿炳是25，这年龄上正合适。长相嘛，我那闺女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上门提亲的，哎，可不老少啊。这处长要是有心呢，我就给她带过来，你瞧一眼。”“
5: 啊，那么你认识阿炳吗？”“
6: 嘿，咋不认识你？那天开庆功大会，不跟你上台一块领奖那个吗？”“
5: 这么说，你也知道阿炳他是个瞎子？”“
6: 知道，人还有点傻乎乎的。”
4: 见安在天有些不高兴了，老马赶紧解释：“
6: 啊，这俗话说吧，人不可貌相，脸上猪相，心里亮堂。”
4: 他本来是想讨好安在天，但显然又不会说话，听着还是不顺耳。安在天打断了他：“
5: 那这件事儿你跟你女儿商量过吗？”“
6: 嘿，商量什么呀，我的闺女嘛，我替她做主了。” 他这我养了他22年了，还做不了这个主。哎，这虽说吧，新社会不让包办婚姻了，可嫁给阿炳啊，这是带他上天，又不是下地，还用得上商量？这事儿啊，处长，你放心好了，只要你看得上，我闺女啊，就是阿炳的人了，什么时候过门都行。
5: 哎，这不是我看上，是要阿炳他看上。
6: 哎，这不一回事儿吗？你看，
5: 你是本地人？
6: 啊，我吧，老家在东北，我过了10几年了，跟胖子一个村的。处长，你要是有意思啊，我今儿就把闺女给领来，行还是不行，看了以后你定，行不？安在天再次纠正他，
5: 是要阿炳看。
6: 哎，对对对，就给他看嘛。老马辩解着，安在天想了想，
5: 那好吧，那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带他来跟阿炳见个面。
6: 哎，行，我啊这就回去喊人，中午就到，行不？
5: 行，那就12点吧，我叫胖子来食堂门口接你们。
6: 老马爽快地答应着。哎，啊，好，好，哎，好，
5: 那就这样吧。
1: 安在田说完转身要走，而老马却没有分手的意思，欲言又止。安在天看见这样子，心里明白了大半。
5: 老马，你最好还是背竹竿进巷子，直来直去，有什么想法现在就说，别事后说，大家都被动了。
1: 老马这才咬了咬牙，
6: 那好，处长，我呢是个粗人，属驴的，直肠子。我吧，我还有个儿子，年纪呢跟胖子一样大。哎，如果哎，我是说如果我三闺女跟阿炳成了亲的话呢，希望处长啊，给我儿子找份工作，行不？
1: 安在天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6: 处长啊，我这要求不过分，你说胖子光服侍阿炳这2月他就转正了，我闺女要是嫁给了他，那可是服侍他一辈子呀。
1: 老马央求着，脸上显出了一副可怜相。安在天想了想，下了决心。
5: 好，那你带女儿来吧，成不成嘛看他们的缘分，只要他俩有缘分，你儿子就是这院里的人了。
6: 嘿嘿，行了行了。
1: 老马答应着，屁颠屁颠的走了。很快老马就把女儿领过来了。老马三女儿的长相还真是不赖，身材苗条，瓜子脸，皮肤白净，穿的也不土气，头发梳得光光的，还戴着发卡，看得出是精心打扮过的。他的手无聊地拆着辫子。此时老马正在和胖子告别，胖子进去了，老马急急地跑过来拉着女儿。
6: 哎，咋样啊？
7: 不知道。
1: 女儿情绪低落，所以说话的声音不大。
6: 那你们握手了吗？
7: 没有。
1: 老马有些生气了。
6: 你是不是连话都没跟他讲啊？
7: 说了。
6: 那说啥了？
7: 他问我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劳动。
6: 嘿，那你咋不说你喜欢他呢？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27集。
1: 老马三女儿的长相还真是不赖，身材苗条，瓜子脸，皮肤白净，穿的也不土气，头发梳得光光的，还戴着发卡，看得出是精心打扮过的。他的手无聊地拆着辫子。此时老马正在和胖子告别，胖子进去了，老马急急地跑过来拉着女儿。哎，咋样啊？
7: 不知道。
1: 女儿情绪低落，所以说话的声音不大。那你们握手了吗？
7: 没有。
1: 老马有些生气了，你是不是连话都没跟他讲啊？
7: 说了。
1: 那说啥了？
7: 他问我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劳动。
1: 嘿，

0: 你咋不说你喜欢他呢？我跟你讲啊，你别看这阿炳是瞎子，可是他能让你弟弟有工作。我跟你讲，下次见面你一定得讨他的好。我跟你讲，刚才胖子都讲了，他这人呢很简单，只要你对他好，他就喜欢你了。
1: 他又是不喜欢我呢？
0: 女儿突然问他，老马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他凭啥不喜欢我？闺女这么好，他要不喜欢，说明他真是个傻子。老马说完回头看了一眼七号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老马想象的那样，老马的三女儿走后，阿炳就先向安在天表了态，
2: 我不喜欢他。
0: 安在天惊得瞪大了眼睛，有些哭笑不得，
3: 阿炳啊，你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他长得不赖呀，皮肤挺白的。
0: 阿炳茫然地抬起头，
2: 我只能听声音，我听出来他心肠很硬。我妈说，我要娶心肠好的人，心肠硬的人我不能要的。我是瞎子，要伺候我的，心肠硬的人肯定不愿意伺候我。
3: 那你怎么能听出来他心肠硬呢？
2: 我听他的声音，跟黄金鸟一样的，又尖又亮。安同志，你不知道，这种声音的人心肠都硬。我们乌镇就有这样的人。我家门口刘四的老婆就这样，刘四少了一只胳膊，他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0: 阿炳说完，安在天好一阵没说话。过一会儿，他问阿炳：“
3: 那，你真的是不喜欢？”“
2: 真的不喜欢。”“
3: 那好吧。”阿炳啊，那你跟我说说，那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乌镇的，或者是咱们单位的？
0: 阿炳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2: 我喜欢杨红樱。”“
3: 啊，你说谁？”
0: 安在天以为自己听错了。阿炳肯定地回答：“
2: 杨教员。”
0: 安在天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2: 你笑什么？
0: 安在天忍住了笑。
3: 我跟你说，那个不行啊。
2: 为什么？
3: 哎呀，赶巧了，人家杨巧元呐，今天结婚，还专门请你参加他们的婚礼呢。你知道杨巧元的爱人是谁吗？就是咱们李秘书。这话以后啊不能再说了啊，记住啊。
0: 阿炳有些发愣，半天没有说话。
3: 阿炳啊，可是我觉得呢，其实杨教员的声音呢也挺尖的。
2: 不一样的，就像针尖和麦芒都尖，但不一样的。
3: 那你就是喜欢像麦芒一样尖的声音？
2: 对，就是杨教员的声音。
0: 池塘里传来喜庆的音乐，那里正在举行婚礼。屋内正中的墙上贴着喜字，两边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毛主席的画像。李秘书和杨红樱被围在中央，屋里挤满了前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铁院长显然是证婚人，他挥着大手，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安在天带着阿炳和胖子走了进来，杨红樱见了连忙跑上来，还专门拉了阿炳的手，将他们迎进了前排。安在天看了一眼阿炳，阿炳面无表情。
4: 下面我们请我们的新郎新娘给大家出个节目，你们说好不好？

0: 下面一片叫好声。李秘书和杨红英深情地对视着，清清嗓子，双双朗诵起高尔基的海燕，显然也是提早做了准备。
1: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0: 人们慢慢地安静下来，安在天听着，嘴里不由地跟着念了起来。
2: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云霄，它叫喊着，在这鸟儿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0: 陈二胡、丁乙、钟处长、陈科长等人也跟着一起背诵起来。
1: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0: 金鲁生激动地看着他们，眼里放出兴奋的光。李秘书悄悄地拉住了杨红英的手，大声朗诵着：
3: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在大海上面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0: 杨红英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也大声地朗诵着：
1: 海鸭也呻吟着，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
0: 可此时阿炳却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向外走去，胖子赶忙跟了出去。屋内的人包括安在天都徜徉在诗歌的激情澎湃之中，谁也没有留意到阿炳的离开。阿炳走到外面，突然跪倒在地上，打着滚，痛苦地呻吟着：胖子赶紧赶了过来，他被吓坏了。
4: 阿炳，阿炳，你怎么了？
0: 阿炳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抓住了胖子，结果把胖子也带倒在了地上。胖子急得哭了起来：
4: 阿炳，阿炳，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0: 阿炳满头大汗，疼得牙齿直打架，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胖子爬了起来：
4: 阿炳，

0: 平，我去看安同志，你等我回来。阿平，你活着等我回来。
1: 婚礼上群情振奋，几乎所有人都在齐声朗诵：
2: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就在这时，胖子跑了进来。
0: 阿副处长，阿副处长。
1: 可是他的声音已经被众人的声音淹没了，他无助地扬起手。
0: 阿副处长，阿副处长，阿副处长。
1: 新郎、新娘、安在天等人发出了最后的声音：
2: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之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1: 等人们冲出食堂的时候，只见阿炳面色苍白，已经奄奄一息。安在天和金鲁生一前一后抬着阿炳冲进了医院。此时的阿炳已经昏厥过去，似乎没有了鼻息。安在天和金鲁生抱着阿炳在走廊里狂跑，后面跟着好些人，胖子落在了最后，哭叫着：
0: 阿炳，阿炳，你不能死，阿炳。
1: 阿炳的胳膊已经垂了下来，像一片无声无息的树叶。
0: 阿炳，阿炳，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手术车把阿炳送进了抢救室，安在天和金鲁生被医护人员隔在了手术室外。安在天无力地仰靠在墙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自从有了给阿炳找对象的想法，安在天就坚信阿炳终归是要跟某个女人结成良缘的。但这个女人是谁？这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距离还有多远？他不知道，就像人难以想见自己的生死一样。睡觉前把鞋搁在床边，不知道明天一早是否还能穿起它来。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阿炳会在这个夜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次劫难。阿炳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在给他做着手术。安在天从窗口往里看去，医生很冷静，很沉重。相比之下，打下手的那个

0: 老马的闺女带给阿炳的见面礼。
1: 安在天面容恐怖，颤抖着指着胖子的鼻子。
2: 胖子呀胖子，你什么时候学会做内线了啊？不熟的人送的东西绝不能收，什么都敢吃，这要是毒药该怎么办呢？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啊！哎，副处长，阿炳要是死了，你和秦院长要我死吗？
2: 会。
1: 安在天斩钉截铁地回答。胖子被吓得更大声地哭了起来。

0: 太阳从山岭边冉冉地升起。医院走廊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手里拎着盐水瓶走了进来，她就是昨晚在手术室的那位护士。因为还没上班，药房的取药窗口关着，她径直走到药房门前，门是半开的，她敲敲门，里面无人应答，只好推门进去。
1: 李药剂师在吗？
2: 嘿，小芳，我在里屋呢。
0: 林小芳忙退回到门口，把盐水瓶放在取药窗前的木隔板上。她中等身材，长相普通，神情中有一种怯生生的东西，目光总是含蓄在眸子里，人显得很安分。老李打开了取药窗。
2: 小芳，你在哪儿？
0: 林小芳把头探进取药窗。
1: 李药剂师，您要下班了吗？
0: 老李笑呵呵地看着他。
2: 嗯，你呢？也该下班了吧？哎，跟你说了好几次了，叫我老李就行，大家都是老乡嘛。
1: 嗯，我还不能，还有病人要照顾呢。
0: 说完，他递上一页处方笺。老李扫了一眼处方。
2: 陆家炳，他没事吧？
1: 嗯，没事，就是阑尾炎。
2: 手术后正常吗？
1: 嗯，麻醉醒了，现在伤口很疼。于大夫交代过，如果他太疼，就用这个药。
0: 老李关注地看了护士一眼。
2: 哎，小芳啊，你的脸色可有些不好啊，来，进来等吧。
1: 不了，我就在这儿等吧。
0: 老李转身去拿药了。此时在病房里，阿炳躺在床上，正疼得呲牙咧嘴。这是一间单人病房，墙角临时支了一张行军床，是给担任陪护的胖子睡的。此时胖子看到阿炳痛苦的样子，急得在屋内团团转。胖子突然把胳膊递到阿炳的嘴边。
3: 阿炳，你咬我的胳膊吧，咬了我的胳膊你就不疼了。
0: 正在这时，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林小芳拎着药瓶走了进来。胖子如见救星。
3: 阿平，医生来了。
0: 林小芳走到近前，摸着阿炳的额头。
3: 医生，他疼得很。
0: 林小芳抽回了手。
1: 哦，没事，他没发烧，我已经拿来药了，输了这个药就不会疼了。
3: 这是什么药？
1: 哦，止疼的。
0: 林小芳一边给阿炳换药，一边回答：“
1: 这病人呀，做完手术第一天都会疼的，你好好的睡一觉啊，等着醒来以后就会不疼了。”

0: 安在天认识这个林小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701也是个知名人物。他哥哥曾是金鲁生的前任，701刚搬到这里时，在一次与土匪的交锋中牺牲了。他也正是作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收，又保送到护校学习，回来就提了干，在医院当护士。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阿炳躺在床上刚醒来，一脸的茫然。林小芳已经不在了，只有胖子还倒在行军床上呼呼大睡。门推开了，铁院长等人走了进来，见阿炳已经醒了，开始还轻手轻脚进来的人一时间都放松开了。
1: 哈哈哈，阿炳啊，我可是第一个来看你的，怎么样，好点了吗？
0: 随着铁院长的大嗓门，胖子的鼾声立刻停止，他一下子爬了起来。阿炳委屈地报告铁院长，
2: 他把我的肚子切开了。
0: 安在天笑了，
3: 阿炳啊，那是因为你的肚子坏了，不拉开呀，就救不了你了。
1: 阿炳，安同志见你躺在地上，叫你的名字你也不答应，他急得呀声音都变了，我还没见过他有这样失态的时候呢。
3: 我是担心他食物中毒。
4: 这食物中毒啊，首先是呕吐，痛的方位和方式也不一样的。
0: 铁院长告诫胖子，
1: 以后给阿炳吃东西一定要注意，这不熟的人送的就不能给阿炳吃。
3: 对，要吃啊你也得先吃。
0: 安在天说完笑了，人们也跟着笑。
1: 对，应该这样，还是小心为好。我跟你们说，现在县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你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

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那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六到十一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心意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

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心意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二十集，林业感觉万国珍的鬼鬼祟祟，推开他，在他身边找着什么。他打开衣柜门，看了看里面，又拉开床下的抽屉，再趴到窗口看向外边，最后什么都没找着，嘀咕一句：“
1: 这忙啥呢？这还偷偷摸摸的，怕见光啊？还锁上门？”咱家床底下也藏不了人呢，顺窗口爬下去了？不太可能，咱家五层，这跳下去不摔死也得摔成脑残呢。
11: 神经病，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竟是些不正常的电影。您是不是晚饭又吃撑了？
1: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锁了门在干嘛呀？
11: 干革命。
10: 万国珍去了卫生间，把林业甩在了外面。林业看到万国珍不理他，也就不再追问，没把刚才他把自己锁在屋里这事儿当回事儿了，心想你翻不出这个家就成，爱咋折腾咋折腾去吧。或许关门的时候不小心摁了锁键呢。夏美英正在家里陶醉于一双儿女生孩子以后不用她再操心，接听了杨高丽的电话，无疑对她来说是一件让人值得放松的大喜事。看来啊，闺女的妈一出马，那是一个顶俩呀。娘家妈有威力，这还真没得说。当然了，自己纵是有太多的话，又怎么好跟儿媳妇说呢？这说了又怎么能听她的呢？虽说呀，儿媳妇和自己是一家人，她生的孩子姓自己老伴和儿子的姓，可是总觉得呀，自己这个婆婆是永远也做不了她洪小燕的妈。夏美英也明白，别把婆婆当妈，也别把妈当婆婆，虽然表面上是一家人，表面上也和气，可是实际上啊，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间隙。表面的客气，实则暗藏着沟壑。夏美英啊，也懂，不能要求儿媳妇太多。其实啊，她也不想要求女儿太多，可两个女孩子对自己的关心程度，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表面上关心最多的是自己的女儿，可实际上啊，真的关心自己的还是自己的女儿。要不，怎么说还得是自己生的呢？儿媳妇儿那毕竟是外来的，可是夏美英不这样教导女儿。她电话里啊， 总会或多或少地跟女儿交代，让她呀对婆婆要好一点儿，并且说婆婆也不容易，人家生了一个儿子还被你这个小女人抢走了，你呀得跟她的儿子一样对她好才行，要不得多伤心呢。女儿每次都乖乖地说一定听夏美英的话，对婆婆好一点。夏美英啊是去过女儿家的，看到女儿的婆婆快乐地抱着那个小小孩，满脸堆满了笑，夏美英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满足的，可比自己要满足多了。其实啊自己也很满足，虽然洪小燕不怎么情愿让她抱那个孩子，但毕竟老郑有后了，儿子有后了，郑家呀有接这户口本的了。在这一点上，夏美英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老传统，所以后代有了，她夏美英觉得满足了，抱多少次孩子跟这个满足感没太多关系。她呀这样安慰自己，这不抱不是更好吗？省得累着自己，如今这老胳膊老腿的还生怕抱不好孩子呢，那么柔软的小东西还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抱过呢，这岁数大了不抱啊就不抱吧，早晚都会长大，那个时候一定会绕着奶奶的膝跑来跑去的，那多好啊。夏美英和以前一起玩的老姐妹喝了下午茶，回家的车上啊脑子里还是那个姐妹生动的样子，她鼓捣夏美英和她一起炒黄金，这对于黄金来说，夏美英更喜欢白金或者白银，她的手镯是银的，戒指倒是金的，是和老郑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老郑送的，她是百般的喜欢，一直不离手，项链也是很细的白金项链，她呀不喜欢黄金。而且喜欢戴在身上，这项链和戒指一看克数就很重，但是这还都不是他的全部。他呀刚刚从香港回来，这一次他买了很多的黄金首饰，他不戴就收藏，等着升值。下午茶喝得热闹，对方啊一直不停地讲述他的淘金梦，并且建议夏美英也抓紧多淘点黄金回来，说呀这个将来一定会升值的。夏美英看过新闻，说黄金一路大跌，各大黄金卖场一度被抢购一空，从内地到香港、新加坡，整个亚洲经历了数十年未见的黄金抢购潮，那画面简直和老百姓去超市抢特价大白菜的老大妈们有一比。据报道啊，中国大妈投1000亿抢金300吨。

0: 竟然惊动了美国华尔街。为此，华尔街日报甚至还为中国大妈们专创了英文单词大妈。夏美英和对方聊的还是很投机的，但是夏美英一点不客气地说道，
1: 中国大妈如今都不是简单的一种称呼了，它代表着一类人。我觉得我还不配叫中国大妈，我还没有那么多钱去跟风抄底炒黄金呀，我是不太懂。你有钱见什么赚钱就炒什么，我呀就只是听听而已。
2: 老夏呀，那你这一天天都干什么呀？是不是过得很无聊啊？
1: 无聊？那倒没有，很有意思的。我每天晚上都会去广场跳跳广场舞。
2: 广场舞大妈？哎呀，有那时间和精力，那你为啥不去投资呢？这买进卖出，这赚钱多有意思，跳舞可就太没劲了。哎，我可看过一个新闻啊，说这个中国大妈在纽约跳广场舞，因为扰民被铐了。我估计啊，咱们国内不会上升到派出所来管这件事儿。跳个舞确实也是不算什么。不过呀，我们这些国内的老太太在人家国外那都有单词了，就是拿拼音拼了个大妈。
1: 怎么的？难道我们跳舞和你们炒金算是一类人了？我可觉得不应该啊。你说你之前炒房，现在炒金，你动用的都是现金流，我呢，我只不过是动动胳膊动动腿儿，我这是和大家伙儿在做全民运动，和你们投机那可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呀？
0: 夏美英心想啊，她和眼前一直喝下午茶的女人终归是两类人，喝差不多聊差不多就各奔东西了。对方啊，是来试图让夏美英和他一起继续炒房炒金子的，他夏美英可没这等闲钱。再说了，他觉得呀，自己有套房住就 OK 了，没必要买那么多房。这如今女儿和儿子都有房，弄多套攒着等升值大可不必。在夏美英的眼里啊，钱呢够花就好，有病看病，有医保就好。何况呢，夏美英天生就不喜欢黄金，再说了，自己可没有这些理财观念。夏美英坐车回家，提前一站下车去市场啊，买了点青菜，又赶巧呢碰上了李长青。李长青骑着自行车在前边，夏美英看到背影就知道是他。他没有喊，就任他骑着车子往前赶，却不料想在转弯处被一辆骑着破旧摩托车的年轻男子撞倒在地。正巧啊，夏美英也赶到了眼前，年轻男子也就刚20出头，脸上满是青色，衣服上还沾满了油漆，那手上和脸上也有星星点点的白色油漆。李长青的腿应该是伤到了，夏美英想扶他起来，骑摩托车男子使劲磕磕巴巴地道歉，又试图扶他起来。李长青摆了摆手说道，
3: 哎呦，你没事吧大爷？
4: 哎呀，小伙子，
3: 大爷没事没事、啊、我扶你起来。
1: 没事吧老李？
4: 没事，你让我先坐会儿。小伙子呀，你走吧，没事没事啊，你下次骑车呀骑得慢点儿。
3: 对不起、啊、大爷，你看我
4: 没事没事，你走吧。哎呀，没事啊，我有医保。
1: 哎，老李，这医保。
4: 哎，对，小伙子你走吧，慢点骑，我有医保，你放心。
0: 李长青希望对方不要担心，并且让他赶紧走。这个时候的李长青已经站了起来，但是感觉到脚腕使不上劲，油漆小伙子还在翻兜，李长青直摆手让他快走。小伙骑摩托车走了，夏美英不解地看着李长青道：“
1: 老李呀、啊，交通事故医保是不管的，你不是不知道，新闻你不是看过吗？上次我还提到沈阳那个老保安，人家一句我有医保，就把闯祸的给放走了。”你就这么擅长学习呀？
4: 嘿，老夏，这好东西呀、啊、我们就是要学。这农民工也不容易，不是，他也不是故意的。

0: 大事儿，这个扶我起来，我心里有数。
1: 说是这么说，李长青的左脚根本就使不上劲，也没办法，夏美英帮他把自行车找个地方锁好，再找了辆三轮车把李长青搀到车上，送到附近卫生院进行检查。卫生院患者也不少，等待救治的李长青并不觉得有多难受。夏美英已经看到他脚踝处肿得很高了，可是伤者似乎并不觉得有多大碍。夏美英想啊，这要是伤在自己的身上，也会像他这么淡定吗？医生并没有拍片子，捏捏摸摸之后给李长青扎了一针，对方说道，
2: 你放心，我退休前呢，是专门给运动员治伤的，你这个情况啊，这就扎一针就行了，也不用喷药，也不用抹药啊。回家之后把脚放得高一点，不要累着啊。
3: 医生啊，他这样就可以回家了，他伤得这么重，不用打石膏吗？回去不用抹药的吗？
2: 听我的啊，回去静养，别累着，也别着急走路。
0: 哎，好嘞，大夫。谢谢大夫啊。
2: 走吧，走吧。
0: 哎，好了。
1: 夏美英只好先出去找好车，再回来搀着李长青走出卫生院。走出卫生院之前，李长青还跟夏美英。

0: 这点钱呀，不值当去报销。
1: 要是真有什么后遗症，到时候你找谁去？按道理讲，就应该把那个肇事者的电话给留下来。这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不找他找谁去？
0: 哎，这农民工也不容易嘛，是吧？咱没必要给人家添这个麻烦。哎，
1: 好吧，好吧，我说不过你。
2: 只是现在呀，他仍要面临着一个问题。三轮车很快就把他们拉到小区门口。不巧的是，刚到门口，那车就坏了，再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车主啊，也只好下车，也请李长青他们下来。夏美英只好一路搀着李长青。小区院里竟是熟人，他呀，就是浑身长嘴，那也说不清了。夏美英觉得呀，满小区到处是看着他们的眼睛，习惯了一会儿，夏美英也就不在乎了。心想反正这样了，只把李长青啊是搀到他们单元门口，这才站好歇了一会儿。李长青上楼是上去了，这费了多大劲上去的李长青知道，夏美英也在旁边看着了。哼，这要是出去买个菜什么的可就不容易喽。
1: 你呀，就安心养伤吧，这几天我买菜顺便给你带回家，你要什么菜就写在纸上啊。
0: 哎呦，那可麻烦了，我每天啊要不重样的，我吃菜很挑剔的。
1: 你也就别挑了，凑合吃吧，我整点白菜土豆够你吃一个月。哎呦，
0: 那你可杀了我吧，让我顿顿吃白菜土豆，这不是又回到60年代自然灾害期了。看你心肠挺好挺好的，咋对我这么狠呢？反正你每天也买菜，就帮我带点不重样的吧。我呀，先在这儿谢谢你了。
1: 先别谢我，我还没说我肯定给你带菜呢。白菜土豆你还嫌了，这都是养人的菜，人哪是离不开白菜土豆的。这白菜呀解百毒，我猜你不会不知道吧。
0: 这再解毒也不能顿顿吃啊。哎，求你了，就帮我买点不重样的吧。
1: 好了好了，我每天给你带菜，这咋还欠着你了？你应该在群里求助，那么多跳舞的老姐们，你求谁估计都没问题，谁还能见死不救的生生的看着你饿死不成？
0: 不求他们，不求他们呀，我只求你一个人吧，要欠就欠一个人的，人情欠的太多，怕是今生还不过来呀。
2: 从此夏美英就开始了一人买两人菜的日子，每天买完还要去摁了李长青的门铃给送上去，还给他做熟了再走。李长青啊非常不好意思，而夏美英说，我呀好人好事做到底，炒个菜做个米饭也不是多难的事儿，也就是顺个手就做了，米饭呢也容易做。他让李长青好好的养伤，养好了好去跳舞，说广场舞队伍里可不能没有他呀。李长青就笑着说，
0: 哎，对了，我得好好养伤，甭说广场舞的队伍里不能缺了我，这游泳池里也是不能缺了我呀。老夏呀，等我养好伤我教你游泳。
1: 行了吧，你呀先安心养伤吧，我回家了啊，有事儿打电话。
0: 哎，你别走了，要不留下来一起吃吧，这么一大盘子菜我也吃不完不是。你看你这是做的两个人的量吗？
1: 男人不都是能吃的吗，这哪是两个人的量，我要是帮你吃了你不就得饿着肚子了。你现在呀行动又不方便，饿了也是干没辙。
0: 我可饿不到，你昨天帮我买的糕点还有呢，我要是真饿了大不了吃那些个东西。你看你一天天跑来跑去的也怪麻烦的不是，今天中午就跟我一起吃吧，我这里还有红酒呢，上好的，我就知道你爱喝红酒。
1: 这谁跟你说的？我可没跟你说过我爱喝红酒啊。
0: 嘿，你就甭打听我怎么知道的了，反正我知道就是了。喝红酒呀是个好习惯，尤其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它有活血的作用，更主要的呀，它是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1: 我是喝一点红酒，但是中午不喝的，我都是晚饭后休息之前才喝一点，喝完就睡觉了。 这年龄大了，这儿疼那儿疼的，喝点确实有活血的作用。
0: 这疼？哎，你哪儿疼啊？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要不这样，等我腿好了，我陪你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1: 嗨，不用的，这也没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手关节儿有的地方会有些不舒服。没大事儿，我又不娇气，不用看了，我心里有数，你就吃吧。我呀还是回去吃，家里的米饭也跳闸了，吃完就放那儿，回来我再刷啊。
0: 哎，这真是怪麻烦你的，现在我才发现呢，有老伴儿的重要性，这有儿女呀也挺重要的，有个事儿孩子们过来照顾下也方便。哎，你看我这一辈子。
1: 行了，就别感慨了，有儿有女啊是好，但你真有事儿，他们也未必能脱开身，你也不一定就想麻烦他们，就算他们知道了，但是脱不开身呢，有可能就直接给你找一护工来照顾你。
0: 哎，按你这么说，还得是找个老伴儿啊，还能相互帮衬着不是？
2: 李长青说完，看夏美英的反应，夏美英没接话，人已经走到门口玄关，回头已经看不到李长青。他告诉李长青自己得回家了，回家吃个饭，还要休息一下，并且嘱咐李长青吃完等他回头来洗碗。门关上的瞬间，李长青张开的嘴巴还没合上，他呀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和他共进晚餐，可是没有随他的愿。这有好几天没下楼了，夏美英就给他转达了他们跳广场舞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并说这几天有个小女孩天天和他们一起跳，这小女孩啊很灵性，学得非常的快，原来是一个老姐妹的小孙女，这是放暑假来奶奶家玩，所以跟奶奶一块跳舞呢。李长青就又一顿感慨，觉得自己没儿没女是人生的一大缺憾，并且笑着说夏美英：
0: 嘿，老夏，你看看你，我这没啥，你非得跟我提啥，你这是要气我呀？啊，
1: 这林业啊虽然不跳舞，但是啊他经常在远处瞄着咱们跳。
0: 哟，这应该发展他进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呀。
1: 我也跟万国珍提过，可万国珍说200%他都不带跳的，他不喜欢跳舞，还反感万国珍穿裙子跳舞。
0: 嘿，咱们订的衣服裙挺好看的，我也喜欢，我要是女的呀一定穿裙子跳。嘿，可惜呀投错了胎。
2: 等到夏美英再把一个重大的消息传给李长青的时候，李长青也呆了，原来是万国珍一大早出来遛弯，看到了这惊人的景象，于是赶紧跑到夏美英家告诉她。夏美英匆忙下楼走到广场，这让她也大吃一惊，她呀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原来空空平坦的广场现在是布满了车锁，被制成了许多的停车位，原来这是新来的物业经理组织人力连夜把小区门前的这个休息广场设置成了无数个停车位，安上了停车锁，大妈们从此又没有地方跳舞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

0: 接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3: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4: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5: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1集。
3: 当时夏美英和万国珍是一边遛弯一边商量，盘算着呀要不要另找地方跳。答案是附近根本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了，学校门前的广场没有了，小区的小广场也没有了，还能去哪儿呢？要是三五个人还好，站在哪儿都能跳，可是如今他们是一个集体，丢掉哪一个那都心疼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夏美英和万国珍说。夏美英还听万国珍跟他讲了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林业写的那些个匿名信，原来之前贴在告示栏上的匿名信就是林业写的，这让万国珍气愤极了。虽然原来的物业经理并没有被他的这些信件干扰到，但是现在的这个物业经理一上任就这么大刀阔斧地把小广场给占领了，会不会跟林业的匿名信有关呢？万国珍气愤极了。
4: 老夏，你说林业会不会把这些信交到物业经理的手里啊？
5: 别瞎想了，跟这没关系。之前那些匿名的信我也看到了，原来的物业经理不是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吗？现在这个经理也是够坏的。
4: 就是，
5: 哎，这是想多创收入多赚钱呢，根本也不顾及我们的娱乐。你说说，这么大一个小区连个娱乐场地都没有，现在还把唯一的小广场给收回去了，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4: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5: 别急，咱会有办法的。
4: 不行，我要跟林业离婚。
5: 哎呦，老万，你这可别瞎闹，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儿。
4: 老夏，你不知道，我一看见那些匿名信我就受不了了，就算他不支持我，也不能这么给咱们设障碍呀。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生活了这么多年，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我们两个人这么不融合呢？
5: 林业呀，只是代表一部分人，放心，不会因为他一个人闹成现在的这种局面。你也不要因为跳个舞和老伴闹得这么生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4: 你说这个物业经理他怎么就没为咱们这些业主想啊？一切都将利益看齐了，还弄成个什么收费停车场，处处想赚钱。
3: 李长青自然是没有听到万国珍有关林业的那一席话，夏美英把这些话给过滤了，他呀不想八卦别人的私生活。林业自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他跟万国珍道歉的时候他说道：
6: 哎，现在的这个经理这么下决心抵制广场舞，可跟我没多大关系啊。要是我林业真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之前贴的那些信件那物业经理不早就采纳了？可是之前的物业经理是力挺支持你们跳广场舞的呀。再说我最近根本没去贴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啥大用也就没贴，要不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信件呢？
4: 老林，我恨死你了。
3: 他百般跟万国珍解释，可是他再解释也弥补不了留给万国珍的创伤。万国珍眼下呀是恨透了这个枕边人，你这不支持自己也就算了，还弄一些匿名信攻击他们，这是自己男人该做的事儿吗？万国珍噼里啪啦跟林业吵了一通，吵累了想起女儿也快回来了，这饭菜也懒得做，只等女儿回来好和她一块儿去饭店吃饭去，就把林业甩在家里不管了。她呀爱吃啥吃啥。她进了女儿卧室，专等女儿下班回家好一起出去吃大餐。林业对于之前两个人的谈话余味未尽，追着赶着要跟万国珍继续谈下去，可是万国珍已经把女儿的门给反锁上了。林业不死心，到处找门钥匙，终于

0: 在试了几枚钥匙以后，把女儿的房间给打开了。万国珍看林业锲而不舍，心底也纳闷了。
1: 你至于吗？我不想听你说，你还非得跟我说，我不想听你说话，现在就现在。
2: 哎呀呀呀，你别急嘛，话都没说完，你总得让人说不是？这憋死了你负责呀！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个新来的经理跟我这信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以前那个经理在的时候我也贴过，我贴不也白贴吗？全被那打扫卫生的给撕了，以后我再也没贴过呀。我要是贴了，你还能在家里看到啊？撕了贴，贴了撕，我有瘾呐，我早就不贴了。哎，这个新经理没来之前我就没贴，他把你们跳我地方封了，你可别赖我呀！啊，就我这我冤枉啊！
1: 说完了，
2: 你差不多说完了，
1: 说完了出去。
2: 哎，对，还有啊，我给你个建议，你们不是爱跳吗？啊，你联合你们这些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学那些把舞跳到国外的老太太们，这不是说有跳到白宫去的吗？跳，使劲跳，跳国外去那多过瘾呢！你们呀，就直接把广场舞发扬到美国白宫去啊！又不是没有这个先例，国内的国情啊不喜欢看你们跳，你们就往国外跳。
1: 要真那样感情就好了，那我直接就在国外找个老伴儿，弄张绿卡我就留下了。那这婚呀更是得离了，省着我碍你的眼，看我穿什么你都不顺眼。我给好人腾地方。
2: 哎呀呀呀，那算了啊，你们呀还是不要跳到国外去了，我可不想老了闹个离婚，丢死人了。
1: 那你写那些破信你就不丢人？
2: 哎，
1: 我看呢，我还是顺着你跟你离了的好，离了省得你烦我穿裙子，烦我跳舞。现在多好啊，广场也被封了，连个跳的地方都没有了。
2: 外面没地方跳没事，咱在家跳，让闺女给你找曲子跳，就在家跳。别说穿裙子跳，那就是啥也不穿我都不说你。
1: 滚，要光着你光着，我可没这习惯。
0: 两个人呢最近经常为那匿名信吵架，这每次吵完呢也就过去了。虽然说万国珍也说过离婚俩字儿，但是可没有动真的。万国珍虽然不太愿意女儿和崔凯来往，倒不是因为崔凯没房，主要是崔凯有个比较野蛮的妈，她毕竟啊和对方有过交手，她担心女儿在未来的婆婆那儿受委屈。虽说呀她从亲戚朋友那儿给女儿找了几个可心的男孩，可女儿不去相亲她是真没办法。她凭感觉呀，女儿啊喜欢那个崔凯。有两次呢，他无意间在楼下遇到女儿和崔凯一起牵着小狗遛弯，虽然看他们拉开了距离，但几次巧合让他明白他们之间肯定有秘密。只是一看到崔凯就想到崔凯的妈，一想到崔凯妈，脑海里不是他强行拉着女儿林依丽，就是在学校门口和他对打的场景。这女儿怎么可以嫁给那个女人的儿子呢？可是回头一想，这崔凯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万国珍也不封建，也不想包办女儿的婚事，可是他就这样纵容两个年轻人好下去，到那个时候父母怎么见面，怎么收场啊？
1: 姓林的，你别老是管着我，你管管你女儿，她最近是不是和那个崔凯搞对象呢？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是对头，崔凯人还行，可他妈不咋地，我真是怕女儿跟了他们吃亏呀。
2: 哎呦，现在的年轻人啊都自个儿过，有啥吃亏不吃亏的，你就是想太多了。你
1: 我是真心疼闺女啊，要是找不着好老公，再遇不上一个好婆婆，那不毁了？你看看我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2: 哎，你
1: 婆婆现在没了，可你想想你自己吧，你对我哪天好过呢？天天疑神疑鬼的，穿个衣服都要管，你是天天的净想那些没用的。
2: 有人管就说明有人疼你，没人管你的时候你哭去吧。你
1: 哭我笑还来不及呢。
0: 无论如何，万国珍呢是坚决不想给女儿戴这样的头， 嫌丢人不说，更怕孩子心里有阴影有比较，将来啊怕是对他的婚姻有影响。丑事呢在家里吵吵也就算了，他可不想吵到家外边去，能偶尔说给夏美英听听，那是因为他相信老夏，并且他深度坚信夏美英是绝不会把他的私事泄露给别人听的。此时的夏美英是微笑着的，尽管最近给李长青和自己做两份饭菜，两家轮流跑着，可是他觉得似乎比以前还要充实了，一点也没觉得有多累。照顾李长青他心甘情愿，而他的心甘情愿换来的是李长青对他的感激。他看得出来李长青的感激很明显的，他照顾儿媳妇儿可比照顾李长青要精细多了。虽然没几天，但是他可没感受到儿媳妇儿对他的感激比李长青多多少。其实怎么说呢，夏美英啊也跟自己说过无数次，她不希望儿女对她有多么感激，只希望啊他们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老人。但是他分明从洪小燕的神态里觉出了对他的嫌恶。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穿着和打扮，这怎么也不会遭人嫌弃呀。他看过很多书，他当然也明白他们俩呀是婆媳关系，也许本身骨子里就有一种相互排斥的意味。他们爱同一个男人，他们在这个男人面前都想表现得非常好，不想让对方感觉到这个男人是他们两个当中的一个人的。其实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在骨子里觉得这个男人应该只属于自己一个人，而对面这个女人是跟他来抢这个男人的，于是两个人呢，永远做不成亲生母女那样。夏美英总是微笑着的，他不觉得这些东西会影响他的心情。他是个时时会让生活焕发光彩的女人，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女人，他必须要让自己活得精彩才是最好的。这儿孙呐，自有儿孙福，夏美英总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所以啊，他是坚决不给儿媳妇伺候月子，看到媳妇儿那张不高兴的脸，他就懂得呀得适度的拉开距离，离得远一点，这样才能让某一种东西更长久，也更新鲜和睦。很多人呢是懂得感恩的，因为他们没有血缘亲，所以给予一点点，对方就会把这一点点无限放大。而血缘亲就不一样了，你给予的即使很多很多，对方因为已经形成了习惯，他会觉得拿过去那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也就忽视了那么多。好在呀，夏美英从来不对儿女们寄予太大的希望，她过着自己的退休生活，悠哉乐哉。眼下由于帮助李长青采购做饭，生活又多了项内容，夏美英是愈发的忙碌起来。她也希望李长青快点好起来，说自己哪天也许真的能说服自己去学游泳呢，那个时候啊，李长青定要当他的教练。夏美英甚至对李长青说，下水里面可以，千万要保证他不喝一口水。李长青说呀，愿望是好的，可是哪个学会游泳之前不喝点水呢？就因为喝了一口水，并且提醒以后千万不能再喝水了，这样才能学得更快。夏美英听了以后啊，是似懂非懂，心想，原来学游泳还必须得喝水才能学会，那他还真有点胆怯了。李长青看出了他的顾虑，答应他呀，尽量不让他喝水，只要技巧要领都掌握了，你能够按照技巧和要领去做，相信不喝水也能游出一个游泳冠军呢。夏美英听完以后就笑着说，我可没想过当冠军，能进水里不沉底儿就行了。话说这边，吉特巴在北京跳不起来，最后钱念珠选择了离开，所以他这样认为，他退出了那块地方。他呀，不是真的离开北京，只是不想和那些老太太们在一起跳广场舞。 那样啊，真就堕落到把自己归结到老太太的行列里了。

0: 钱念珠开始去游泳馆学游泳，崔大新是个旱鸭子，但是他也只能奉陪。两个人天天一泡就是大半天，钱念珠在水里，崔大新在岸上，两个人是半天也不搭上一句话。钱念珠做什么事儿容易上瘾，泡在水里啊就不爱上了，偶尔跑到崔大新身边劝他也下水里去玩去。钱念珠很聪慧，在下水之前呢就在网上百度了游泳视频，愣是在室内比划着把游泳的要领掌握个差不多，然后就真的跑到水里实践去了。水是喝过几口的，但是他也很快地掌握了技巧，并且能轻松地飘在水面上，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游累了，钱念珠也愿意一直在水里待着。穿泳装身材秀美的钱念珠叹自己呀，应该去做模特去。即使回到家里穿着宽松的衣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钱念珠仍然十分自信。
1: 老崔，你说我做模特咋样？就我这火辣的身材酷不酷？
2: 酷，老酷了。我看你干脆成立一个老年模特队得了，再把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太太老头给收编了，那你就不用我天天陪着你游泳了。
1: 咋的呀，你还烦了？那我还没嫌你烦呢。你说说，你跟我去游泳馆，我一个人游有啥意思呀？你都不游。人家都说呀，夫妻两个要比翼齐飞，那你可倒好，就搁那看着我游，要不就搁那躺着睡觉，一点都不像样。
2: 哎呦，我陪着你到处跑跑就不错了，你可甭挑了。我要是不跟你去，你一个人不也一样游吗？我看好几个女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游泳馆，你没注意吗？我不喜欢游泳啊，你还非强迫我怎么着呢？
1: 那强拧的瓜不甜，我可没说强迫你啊，你爱游不游，小心呢，我游大海深处去啊。哎呀，
2: 咋的，你还想到海里生活去？去去吧啊，也好，那海洋世界啊老热闹了，又是鲨鱼又是海豚还有珊瑚，可好玩了。你呀是越来越行了呀，你说说你啊，那游泳馆的水域都待不下你了，还要到海洋里游去，是去太平洋啊还是去大西洋？太平洋是世界第一大洋，那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洋。
1: 我呀，我去北戴河。
2: 折腾这么半天，原来就去这么小的海域呢，离北京还近。成，哪天呢我陪你去啊，咱再问问崔凯去不去。
1: 今年就去啊？行了，你拉倒吧，我呀还是搁游泳馆里先游的吧，把我扔海里，那万一我要爬不上来，你俩两个旱鸭子咋救我呀？就眼睁睁的见死不救啊，那你得多伤心呢。
2: 别怕，旱鸭子也不能你掉水里不管你的，你只管往水里掉啊，我保证把你救上了。岸上那么多人，我求谁不行啊？
1: 求人不如求己呀。我看呢，你还是学学游泳吧啊，咱俩结伴出去游，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哎
2: 呀，我不学，游泳没啥意思。
1: 哎，你听没听说过这句话？中国的儿媳妇哈都爱提这个问题。亲爱的，我和你妈掉水里，你救哪个？现在哈，我想问问咱们的儿媳妇，要是她和她准老公公掉水里了，让她问问咱儿子先救谁。所以说你得学会游泳啊，你看我会了吧，要是我和儿媳妇一起掉水里，儿子救他媳妇就行了，我肯定不能让咱儿子为难。你说你要是不学，哪天儿媳妇说她和你都掉水里了，你说你又让咱儿子为难了吧。
2: 那你说那个话，那人活着不就得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吗？有难题出现才能考验一个人的智商。那不学，我不能为了他们这么离奇古怪的问题学什么游泳。就算咱儿媳妇真有这样的问题，咱就告诉儿子这么回答，没关系的，老爸有老妈救你。
0: 钱念珠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小崔大新呢脑子转得可真快，只是他还是补了一句，
1: 那人家问的是咱儿子，我不在场，你幸运的话儿子先救你，你要不幸运的话你就只能喂鱼了。哎。

0: 猪开了伯克，并且美滋滋地对他说道：
1: 哎，妈，我粉你了哈。
2: 哎呀，这粉呐、啊，就是粉丝粉条。
3: 哎妈呀，
2: 我现在是您的粉丝，我在登录下我新开的博客哈，你别着急。哎，你也粉我一下吧，咱就互粉呗。
3: 哎呀，你妈我呀，现在可是真长见识了，互粉哈。行，那就互粉吧。
0: 钱念珠兴奋地看着儿子给自己弄的网上博客，等到崔凯临时出去有事儿，钱念珠就开始光顾起博客来，不小心就看到了夏美英的博客，那字里行间透着温暖，看得钱念珠心里也止不住地温暖起来。虽然这是夏天，可心里的温度着实让人觉得舒服。钱念珠心想啊，夏美英这穿着旗袍的身材，要是褪去旗袍换个泳钱念珠还是默默地退了出来，但是她的脚印留在了夏美英的博客上。当夏美英登录博客的时候，自然也看到了钱念珠，不禁仔细看着她的泳装照片，心想啊，这女人的身材还真是好看得不得了。她当然也没有留评论。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这一次我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0: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随着藤丛丛执导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家李娟和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被更多的人熟知。2001年，李娟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点亮了文坛的夜空，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他不到40岁就拿遍了中国散文集所有的含金量高的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冰心散文奖等。李娟是阿勒泰的异乡人，她以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叙述了在阿勒泰的琐碎生活。她的书中所描绘的阿勒泰，纯净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天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乌托邦，灵魂的原乡。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分享其中的两篇散文。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倾听到的是《放烟花》一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村里只有我们一家汉族人，遇上古尔邦节啊、开斋节啊等穆斯林节日，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而汉族自己的旧历年却似乎很多年都不曾正经的过过，但今年却决定认认真真过个年。为此，我还特意在城里买了几个大大的烟花，决定大年三十晚上也热闹一下。回家的路500多公里，倒了3趟班车，一路上一直很怕被发现，据说带烟花爆竹上班车是违法的。回想一下，长到这么大还从来不曾放过炮仗、烟花这些玩意儿呢。小的时候看邻居家孩子玩也并不特别向往，长大后更没啥感觉了，反正我们家又从来不过年的。再说了，花那么多钱买回来，点燃后砰砰几下就烟消云散，一地碎纸，实在不划算。但这一次却不知想到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过年的人却突然那么想过年，莫非年岁不饶人。吃过年夜饭还一起兴致勃勃看了春晚，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然而信号太差，电视屏幕上的噪音与雪花点势均力敌，看这样的电视除了视力外还得运用非凡的想象力。看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出去踢了2脚天线锅，回来时发现情形更糟，索性关了电视，决定开始放烟花。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但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星空的明亮与大地的黑暗断然分割。站在院门口，一点也看不到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一点灯火。 这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吗？又站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邻居家的院墙。我妈打着手电筒照着我，看着我踩着墙角的柴禾垛，把烟花小心放到黑乎乎的屋顶，插在屋顶的积雪上，又递上来几块石头，让我抵住烟花，防止它喷燃的时候会震动翻倒。四周那么安静，我没穿外套，时间久了，冻得有些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却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商量由谁来点燃。从没干过这种事，居然有些害怕。不会炸掉吧？应该不会。导线会不会太短？应该不会。会不会引起火灾？应该。讨论完毕，我俩都冻得抖抖嗦嗦的了，加之害怕，打燃火机后好半天才能瞄准引火线。烟花一点问题也没有，和曾经看到过的一样，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从筒子里蹦出，高高的冲向漆黑的空中，然后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幕强烈的情景非但没能撕破四周的寂静，反而更令这寂静瞬间深不见底。不远处的荒野在烟花的照耀下忽明忽暗，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轮廓在夜色中脉动了两三下。时间非常短暂，我赶紧进房子去拉外婆，我妈也四处去换赛虎和蛋蛋出来看。外婆走得太慢，等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出门，都已经结束了，只看到残落的星星点点碎花最后飞溅了两三下。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高兴，惊叹了好几声，然后赶紧躲回屋子，外面太冷。赛虎是个大笨蛋，一看到外面亮晶晶的，就一头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了。小狗蛋蛋还跑到门口对着天空叫了好几声呢。老狗阿黄则见怪不怪，卧在门口的狗窝里埋头大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点燃第二个烟花筒，这回这个是喷花，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滋啦啦的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烟花不顾一切地挥霍着有限的激情。这烟花之外，四面八方茫茫无际的荒野沙漠，我们是在戈壁阜新，在大地深处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面对着这虚渺美好的事物。此时若有眼睛从高远的上方往下看到这幅情景，那么这一切将会令他感到多么寂寞啊。同上回一样，外婆好容易走到大门外，又只看到了点尾巴。于是我不许外婆回去了，就让她在雪地里等着，当着她的面点燃第三个烟花。我妈也把赛虎硬拖了出来。火花刚刚一闪，赛虎嗖的一声就没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但没过一会儿，大约觉得独自一人没安全感，又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便以烟花为圆心，绕了五六米的半径迂转回来。这时在火光中才看清，院墙外黑暗中的高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正静静地仰头凝视着这幕绚烂的，对遥远碧色的阿克哈拉来说，根本就是奇迹般的情景。 我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的

0: 聚，她穿着破旧的长裙，裹着鲜艳的头巾，笔直单薄地站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看到她宁静冷淡的大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是那样年轻。远处有一两幢房子的灯亮了，有人正在烟花的照耀下披着衣服往这边走，但这一次同样很快就结束了。我一共只买了三个烟花，再也没有了。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彼此间低声说了几句话，才安静地消失在黑暗中。谁知到了第二天，从荒野散步回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一声，昨天晚上你们房子那里好漂亮呀。真让人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呢？甚至连住在远远的河对岸的老乡套着马爬犁子来我们村里买东西时也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真漂亮啊，你们家过年了吗？别说，这还真是阿克哈拉第一次有人放烟花呢。明年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买这种便宜货了，一定要买那种最粗最大的，可以看好长时间的，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让所有人好好看个够。
1: Bataille? Une vigorett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娟的散文《放烟花》。作者所居住的阿克哈拉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村庄偏远荒凉，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村民不过春节，也不放烟花。作者购买的三支烟花，在广袤的荒野中孤寂而短暂的绽放，吸引了不少村人的驻足观赏。对美的追求往往是共通的，但语言文化的不同却可能发生误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小鸟牌香烟》。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本地牧人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什么布料啊，这么亮。是，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丝光棉，对，丝光棉，但其实不是棉，是一种化纤。化纤，对，也就是过去说的那种料子布，经纶啊，涤纶啊之类的。经纶，涤纶，他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哦，立刻了然。一个小伙子来店里买香烟，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但是我在货架上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我们没有小鸟烟。有的，有的，在那里，那里。我顺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呀，那是相思鸟。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再想想看，就凭我们这点哈语水平，要想给乡亲们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这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熟道。所以我妈虽然粗枝大叶，办事轻率，总算还较能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砰砰，一头雾水。什么东西？
3: 砰砰。
2: 什么砰砰啊？
3: 就是砰砰砰砰砰。
2: 拿给她榔头，摇摇头，再给他拿一把钉子，仍然不是，只好微笑着对他说，
3: 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2: 不是的，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啊，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他发明的词汇“喀拉蘑菇”，“喀拉”是黑色的意思，即木耳，音节响亮。

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我们家麦烟除了相思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做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这边的白色烟和那边的白色烟。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肩是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是这么深奥的事儿，它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啊？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草顶天而生，爬虫昼追日，夜逐月。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这是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描写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认识了一个率真的女孩，一个乐观的母亲，一个永远微笑着的外婆，还有很多个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这或许就是我的阿勒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

0: 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

0: 刻七点整。
1: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考试季啊，学生觉得很难，殊不知呢，最需要安慰的是家长，是老母亲呐。考试之前一日三餐是营养各种均衡，还有吉利的仪式感，会的全都对，蒙的全都会啊，是不是说反了？无所谓啊。正所谓十年陪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眼圈发黑头顶发凉，为娃摘星星月亮，哪管自己头顶越来越亮。说到这些考试，考前一晚是最难熬的，想多让自己的孩子多复习一些重点，结果刚刚坐下来就会开始各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什么我要上厕所了，我要拉粑粑，还有妈妈我要吃水果，甚至还会来一句爸爸我想喝水，等等等等的问题全部接踵而来。这老母亲按住内心的火气，去切了一盘充满爱心的果盘，结果回来就看上自己的孩子抠橡皮了，在那是抠手了，抠鼻子了，当场两眼一黑，就想合同失口，但是为了第二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只能一忍再忍。考之后还是会让人提心吊胆的。

但这一年的补习费是不是不能白花呀？有人心如止水，我娃天之骄子考好是必然的，但期末考试比自己的年终总结他还紧张，仿佛上考场检验的不是孩子呀，而是自己这一年的陪读成绩。好，趁着成绩还没出来，先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放松两天啊，然后再继续面对现实。不管考卷上的分数有多低，熊孩子都能够骄傲又自信。但是妈妈像 KPI 没完成的一样的这种抓耳挠腮又闹心的猴子一般上蹿下跳的，在成绩查之前内心是如此忐忑，现在终于能查成绩了。孩子呢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成绩。这当家长的呢听到这样的话，只好先有几个深呼吸。查分数的时候考好了手舞足蹈，哎呀，这个开心的，这内心的澎湃呀。但是如果他一不小心的没考好，脸上带着的笑意虽然还正在保持，但内心早就哭泣了。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好，这个成绩真的是出来了，自己呢确实也是比孩子还忐忑的。孩子跑过来跟你说，妈妈，成绩出来了。你呢非常淡定地问，考了多少呀？孩子跟你说，第三名。你内心非常的开心，哇，第三名这么棒。随后他又会给你补一句，倒数的。这个时候你就恨不得叫上自己的老公或者叫上自己的老婆，男女混合双打，给他一顿胖揍啊。但是又想一想自己生的孩子还是舍不得的，毕竟呢咱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次考不好嘛，就下次嘛，对不对？也不要真的去生气，生气呢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最后遭殃的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那确实这孩子没发挥好呢，就是没发挥好，但是得学会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告诉老人，不然的话你的假期还想顺顺利利的过完吗？如果成绩好那就不说了，自家娃的成绩非常的棒，拿着就相当于是欣赏艺术作品一样的。然后跟自己身边朋友你就说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儿子的考试成绩啊，全班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为什么是第二名呢？因为第一名抄了他的卷子，搞得我孩子特别紧张，就写错一道啊。但是这个话呢我是说不出来的啊，无所谓了，既然是能够考好那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在餐桌上各种凡尔赛语录都可以说了。刚才说的是第二名是不是？还有的朋友直接说了，我家娃今年没考好都从全校前三名掉出来了。全校第三名呢？开玩笑，我啥时候能考到这样的成绩呢？没办法，自己生了自己养嘛。有了孩子的成年人呢，谁还不是一个全能选手呢？语数外一手包圆，琴棋书画你得样样精通，语文你得跟着孩子一起学，数学你得回想一下当年数学老师给你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还是不是用，外语把你那蹩足的发音然后跟着孩子一起读，来跟我读 banana， 是不是很尴尬呢？如果孩子喜欢什么乐器了啊，书法了画画了，你同样也是一样。哎呀，话说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当陪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给自己报了个舞蹈班，虽然孩子会怀疑人生，最后怎么自己都怀疑人生了呢？因为自己都练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得给孩子辅导啊。哎，反正啊这个孩子马上进入假期了，成绩呢也都陆陆续续的该出来了，如果真的没考到理想中的期待中的成绩，我也希望各位啊都能保持一个平常心。一次考试呢它并不能决定什么，更不能结果什么，次次都不好了那反而需要反思了。考完呢不是终点站，查漏补缺更加的重要，考试呢也是检验的一个过程。这暑假来了嘛，乖乖读书，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但是他迟早会面临高考，老母亲早在心中为娃做好了一切的安排，想要平心静气的过完假期，那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一个表现呢？所以作为孩子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同学们啊，假期呢如果真的想要下一次考试不是那么差的话，一定要努力。

学习，一定要努力的去查漏补缺，一定要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弱势的点。然后呢，你也对得起这些兢兢业业的家长们，他们为了你们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考试季家长有多抓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今天测试成绩怎么样啊？
1: 爸爸，我今天比上次有进步。
0: 是吗？来，卷子拿给我看看吧。
1: 爸爸，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0: 吃饭？这才下午4点你就吃饭？你中午没吃吗？
1: 中午吃是吃了，但是下午学习太用力了，所以呢，我就又饿了。
0: 哎，行吧，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我是觉得呀，你这一点都不着急可不行啊。你这样，你先把你的卷子给我看了，咱们再说吃饭的事儿。
1: 好吧，卷子在这里。爸爸，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你先看着啊。
0: 嘿，你这孩子，我看看啊，考了多少分？69？什么？才考69分？小丽，你居然才考69分？原来班里的那个倒数第一的分数就是你啊。
1: 什么？爸爸，你说什么？我上厕所听不清。
0: 你等你出来咱们再说。小丽，你是不是掉厕所了？都进去半个小时了还不出来？
1: 爸，我马上出来了，我就是有点拉肚子。
0: 你为啥拉肚子呀？你中午吃啥了？
1: 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呀。
0: 食堂吃的不应该呀。那行，我给你找点治拉肚子的药给你吃吧。
1: 不用了，我拉的不厉害，多喝点水就行了。
0: 行吧，那你过来。你站厕所门口干什么？
1: 我怕你打我。
0: 怕？现在知道怕了。平时上课做作业的时候你就不一点都不认真，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开始害怕了。过来。
1: 爸，我真的比上次进步了。
0: 你考69分还好意思说进步？你进步多少啊？
1: 进步了2分呢。
0: 那我只能说你上次考得更差。
1: 爸爸，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每天都在做卷子，都在改错。
0: 看看你这成绩就知道你努力的还不够。我告诉你，明天就期末考试了，今天再不抱佛脚你就真的来不及了。
1: 爸爸，是不是抱佛脚就可以考好了？
0: 考好考不好我不知道，但至少呢有点用吧。
1: 那佛脚在哪里呢？我今天晚上抱着睡，明天肯定能考好。
0: 哎呦，我什么让你抱着佛脚睡？我只是打个比方，意思就是今天临阵磨刀。
1: 爸爸，我错了，我一定努力，你别拿刀了。
0: 哎呀，什么拿不拿刀？我的意思是，你抓紧最后的时间，你再做做练习，再多刷几套卷子，把你不懂的、不会的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多练一练。
1: 哦，好吧，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练习。
0: 这样，咱们先把这个卷子上的错改了啊，来，一起看看这道错题。李磊有323个冰糖、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他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磊有什么？你看看你自己啊，你答的这是什么？
1: 李磊有糖尿病。
0: 怎么会是糖尿病呢？
1: 老爷就有糖尿病呀。
0: 哎呦，老师都给你打叉了，这是错的，你再想想。
1: 我知道了，李磊肯定有蛀牙。
0: 我这是数学卷子，肯定是让你做数学题呀。原来323个吃了289个，还剩几个？
1: 爸爸，我还是觉得他吃的太多了，我要是吃这么多你肯定要揍我的。
0: 你先别管他吃的多不多，我就问你他还剩几个。
1: 你拿计算器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考试能用计算器吗？
1: 不能。
0: 考试不能，现在也不能。这个题啊，就是考大家的计算能力的。
1: 那为啥你们平时都用计算器算呢？
0: 我是大人，我长大了，我可以用。
1: 那我以后长大了也可以用计算器，现在算它干什么呢？
0: 你别管这么多了，现在要求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赶紧算。小丽啊，今天咱们改过的错明天考试就不许再错了啊。
1: 知道了。
0: 来，我们看看语文卷子啊。哎，我都不想问你考多少分了。
1: 爸爸你问吧，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挺不住啊。
1: 语文比数学考得好，比数学高5分呢。
0: 这样咱们还是看错题吧，这造句怎么错这么多呢？都好简单的吗？这个
1: 对呀，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老师就给我判错了，好奇怪。
0: 这个一边一边是说让你写出同时做的事，你写的啥？
1: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0: 你什么时候练出这种绝技了啊？一边脱一边穿，怎么可能嘛？
1: 我早上起来穿衣服穿反了，我就会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呀。
0: 这种情况它还太少见了，它不符合常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确实能做到呀。
0: 你赶紧改了吧啊，你再想。

0: 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时做的？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就没点好的是不是？行吧行吧，再看看这个，用又什么又什么造句。我的爸爸又矮又高又胖又瘦。不是，你是咋的？我是变形金刚吗？我是啥呀？这矮和高胖和瘦都是反义词，这意思相反就不能用又什么又什么。你为啥这么写呢？因为我觉得你是矮胖，可是你经常说自己是高瘦，所以我就把他们写到一块了。小丽，没想到爸爸在你的眼中居然是这样的形象。行吧，晚饭你自己解决吧。
1: 爸爸爸爸，我是开玩笑的，其实你在我的心中是最帅的。
0: 这还差不多。来，我们看下一题啊，用陆陆续续造句，你造的啥？
1: 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0: 不是，你有几个爸爸呀，还陆陆续续的下班啊？
1: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的妈妈，我有几个爸爸？
0: 当然是一个了，你这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1: 为啥小红和大牛都有两个爸爸，我只有一个呢？
0: 哎呦，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了，后来又找了一个爸爸，加上原来的就是两个。
1: 那我也要有两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出毛病了？你这么说，如果你妈知道了非得揍你啊。
1: 那我不要了。
0: 啊，这样我们来看看这道阅读理解啊。你知道文中人们为什么责怪风娃娃吗？你就答了个知道，后面怎么就不写了呢？
1: 这道题不就是问我知不知道吗？我回答知道，为啥不给我分呢？
0: 你知道你要答上去啊，就是人们责怪风娃娃的原因咱们得写上去。
1: 那我不知道。
0: 你刚才说你知道。
1: 我怕回答不知道老师判我错，所以我就写知道。
0: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是吧？
1: 嗯。
0: 天哪，我这造什么孽了？这马上就期末考试了。哎，你这样，你把所有的卷子都给我重做一遍。
1: 啊，这么多，那啥时候能吃饭呀？
0: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啊？对于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送各位一段话。鸡娃群里有句很可怕的话是这么说的，娃的时间有限，不能拿去试错。殊不知，过度的逼娃上进，最后可能孩子家长都会一起崩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人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场景。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通透。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都怀揣着虚妄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求旁人懂得自身苦楚。万般执念终会随光阴消散，唯有看淡得失，方能安稳度过人间这场大梦。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3: 0518-8118-333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3: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现在时刻8点整。
4: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